0: 古生物学家判断这枚化石是牙齿，除了结构，还有一个成为牙齿的特有属性。
1: 牙齿呢，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发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会形成一个齿足，老的这个牙齿呢会诱导一个新的新生的牙齿的这个发生点，这个牙齿就会形成一个龟裂的排列。推到我们人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我们的一个乳齿跟我们的恒齿，它就是一个 tooth family， 就是一个齿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定义牙齿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征。
2: 至少在4.39亿年前，牙齿发育的密码就已经被写好，一直传给了今天的我们。但是牙齿要想有序的排列，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底座——颌骨。最早的鱼类并没有颌骨，它们只能靠吸食。后来是一对鳃弓演化出了能够开合的颌骨。虽然颌骨的出现要早于牙齿，但是直到牙齿的出现，才让海洋中弱小的鱼类进化出了能够自由捕食的能力。
3: 看这个复原，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凶猛，但实际上这只是一条长度不到3-4公分的非常小的小鱼，但是它代表了我们有颌类的黎明，就是有嘴巴的这一些鱼彻底的摆脱了只能生活在最底栖的水里，可以在各个生态位中寻找我们的食物。
1: 今天的地球上的那些脊椎动物，从鱼一直到人，那么今天地球上大概有6万多种，6万多种里头99.8%的这些物种都是有颌类。颌的出现，牙齿的出现，对脊椎动物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它就可以去主动去捕食。
0: 这场源于4亿年前的口腔革命，开启了脊椎动物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牙齿可能是生物演化史上最富创造力的器官，形态万千，各司其职。
4: 6500万年前的苍龙锥状单尖牙和正阳，下边都是磨牙，吃草的靠这个牙齿的磨动把这个草消化掉。残齿象前牙呢带像一个小铲子一样，它贴着地面把这个草铲起来，然后卷到嘴里把它消化掉。另外它上面还有一对獠牙，獠牙是用来防卫打架的。球齿龙，它的牙齿长得像一个杵状，对吧，像个小榔头一样的。它主要的进食的这个食物通常是贝壳，它就想办法这个牙齿长成一个小铁锤一样的形状，上下一挤把这个贝壳咬碎，然后把肉吃掉。
0: 牙齿记录了生命为了存活所尽的最大努力，人类也是如此。为了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的祖先适应了杂食性饮食，灵活的食性塑造了我们4种牙齿形态，并且这4种牙齿在咀嚼过程中精密协作，高效地将食物处理成易于消化的状态。这种均衡而不特化的结构，或许是我们一直存续至今的重要保障。然而，演化并不是完美设计，有时它会慢半拍。
4: 大概100万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学会了用火，可以吃烧烤，可以吃涮肉，是吧？就是吃熟食了。早期的你看颌骨粗大，牙齿强壮，现代人来看呢，颌骨变得很小，单个牙齿体积也变小了，牙齿数量也在减少。
0: 远古人类为了应对粗糙坚硬的饮食，会在成年后萌出第3颗磨牙，也就是智齿。但是由于食物逐渐变得细软，原本宽大的颌骨慢慢退缩，在今天大约有1半以上的成年人不能正常萌出智齿。智齿

0: 为现代人常有的困扰。
1: 你可以看到你这个牙是横着长的，对吧？而且它前面的这个牙齿已经顶坏了，这个缝隙你不太好清理，就经常容易藏一些食物残渣呀、脏东西，相当于前面的这个牙这个地方已经有点龋坏了。我们科主要是以拔牙为主的一个科室，可能有70%左右都是来拔智齿的。我们见过有的智齿长到了颌骨的这个位置，跟嫦娥奔月一样就飞到了上面，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危害的，它会把前面的牙的牙根顶吸收的。还有一些智齿埋在颌骨里，它周围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囊肿。我麻的感觉吗？
2: 有一点，说的有。
1: 行，好的，放松啊，嘴巴张大，让我把它取出来。
2: 好，这会儿需要您下把台刀。哎，我们开始拔上面了啊。
1: 可能绝大多数患者是害怕疼，但是从我们现在的技术，不管是麻醉还是拔牙，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保障的。第一，不要把它妖魔化。然后第二呢，也正确看待拔智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强调，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非拔不可，但是对于有危害的智齿，不管是自身发生了危害还是对邻牙有危害的智齿，该拔的时候也绝对不要手软。
0: 牙齿在生命演化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见证了物种的兴衰，也塑造了人类的模样，更是维持健康的基石。
3: 牙齿呢，应该是所有的动物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一个是摄食，一个是防卫，两大功能。如果一个动物没有了牙齿，它的生命就会结束。
4: 牙齿构成了口腔的一个主体器官，它完成口腔的功能至关重要。我们主嚼食品每嚼一次是60斤，这个主嚼力量通过牙周膜感受到这个力量，就会传达到大脑。这个大脑呢是兴奋，让大脑的血液量增加，对大脑的保养保健也是很重要的。
5: 牙齿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是生命获取食物、提升生存竞争力的重要器官。对于人类而言，牙齿的意义更为深远，它关乎咀嚼、语言、社交，甚至于自信。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从他出生起就从未拥有过一颗牙齿，他将如何生活下去呢？
0: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是中国第一个口腔专科医院，也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每到寒暑期，雨辰就会和奶奶来到成都，定期检查口腔情况。
6: 把衣服让宝宝给
7: 怎么样？这个胃口还行啊。
8: 好酸。
7: 长胖了，正常的饮食都能吃了，是吧？
8: 别吃了，每天就是牛肉、
7: 牛肉
8: 和那个排骨，中间来点儿。两天两晚不吃，就只吃中间来点儿，那么解解。
7: 不要挑啊，这个确实是好东西。你看你奶奶对你多好。这个假牙要把它洗干净。
0: 于海洋教授是国内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尽管见过了各种各样的牙齿，但雨辰仍然是他最特殊的一个患者，因为他出生后就没有长出一颗牙齿。
7: 才来的时候坐就这样坐不了，一直在上面爬来爬去爬的
8: 多动症
7: 多动症，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愁滋味。有印象没有啊？啊，于老师问你喜欢吃啥，他说喜欢吃薄纸。那个时候有点大舌头，说不清楚啊。喜欢吃薄纸，他只能吃薄纸，其他的吃不了，没牙。
0: 因为外胚层发育不良，雨辰先天就缺失牙胚，没有乳牙，将来也不会长出恒牙，牙槽骨也因此受到影响。
9: 它的骨头最宽的地方只有两个多毫米，下颌的这个形状更不好，像刃状，像一把刀一样。我们量个宽度1.6，如果是成人，一般是10个毫米以上，啊，至少得6到8个毫米宽。
10: 吃饭的时候会有点痛。
11: 你那时候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呢？
10: 没什么喜欢。
11: 那一般都吃什么呢？
10: 一般都吃了稀饭，小时候。
11: 那像要想吃一些别的，怎么办？
10: 就用牙齿，用舌头往上顶，把弄断啊，弄碎啊，吃下去。
11: 什么不舒服？
10: 就是牙齿很痛，就是牙根。不想吃鸡肉。我不爱吃鸡肉。
12: 哎，这个好吃，跟这。
0: 在家里，奶奶精心为雨辰准备食物，让他平安长大。但随着孩子到了上学年纪，没有牙齿带来的困扰，已经不是家人的呵护能够解决。
9: 吃饭为啥它有价值的？这个力量传导到从牙，从食物到牙，再传到包裹牙的牙槽骨啊，那这个力呢就可以促进颌骨的发育。颌骨大家知道它支撑了面型，啊，它也支撑了这个空间，比如说舌的空间、骨的空间等等，包括颊部、唇部。那这样这个人说话就清楚了，也说话说不清楚，口齿不清，也影响社交，最后还会影响到心理。
0: 牙齿的重要性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尤其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没有牙齿的参与，他的成长会受到影响。怎样能让雨辰拥有一副自己的牙齿呢？
7: 我们要给这个小朋友做这个假牙，第一步呢，在我们专业上叫取印模。那么你要想取印模呢，就得用这个叫托盘，这个是无牙合的最大号的，这个是最小号的，啊，然后这个最小号的都放不到这个孩子嘴里面，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这个我们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它设计出来，三维打印把它打出来。
0: 当时世界上所有文献记载中，使用全口假牙的最小年龄也是14岁，从未有过为7岁儿童制作的先例，因为孩子在生长发育期间颌骨变化非常大，给假牙制作带来很多不确定。
13: 你看，在我们的个性化的一个托盘上面，在上颌加了一个描记板，我们设置了一个坐标系，通过这个的坐标系呢，就可以准确的了解它的颌骨的一个发育的一个状况，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的原始的坐标系在哪里，大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作用。
7: 它咬得比较好，边缘都是密合的，它前后就不翘，啊，我压左边，右边也不翘，看啊。
9: 这个嘴巴的事儿，那你就没办法，你不给他个工具就不行，就无助，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智力正常，就肯定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而且我们也发现他们适应能力特别快，这也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存的一种驱动。
5: 先天无牙的遗憾被一副合适的重建牙齿所弥补，在这份幸运的背后，是医学对于牙齿的认知已经精细到了每一处细节，但它的秘密还远不止于此。牙齿还记录着只属于你的生命信息，或许有一天它将是能证明你身份的唯一凭证。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4: 400-807-6996，400-807-699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香港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由低层一路向上烧，造成。
1: 2025年11月26日，正在出差的梁家驹医生听到了香港新界宏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大火的消息。正当他为此揪心不已时，接到了警署的电话。
2: 警察啊，同埋我哋部队已经联络我，话俾我听，应该个大火会有好多伤亡嘅人士，有个心理准备，可能我要早啲翻香港。咁我哋就一路系负责，去尽量用所有嘅方法去辨认死者嘅身份咯。
3: 你边
2: 个住啊？嗯，想住想睇。好啊，我哋倾下偈先。你身体平时几好嘛？
1: 梁家驹医生是香港一位职业牙医。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全球首位华人齿科法医，是法政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参与过空难、火灾、海啸等极端损毁环境下的见证工作。当身体信息遭到严重破坏，无法准确提供逝者身份，他的鉴定往往是警方和家属最后的希望。
2: 其实牙齿本身咧，系我哋人体硬组织里面有一个最坚硬嘅牙组织嚟嘅，佢能够抵受高温啦，佢能够抵受撞击，咁喺同埋抵受水浸啊或者恶劣环境之下都可以保存得到嘅。咁牙齿本身佢有丰富嘅资料喺度，咁譬如话我哋可以喺牙髓啦，或者喺牙质嗰度提取 DNA 啦，同一个重量嘅骨头，同一个重量嘅牙咧，我哋比对嚟讲，牙齿攞嘅 DNA 咧系多过同一个重量嘅骨头多倍嘅。
1: 牙齿外部是仅次于钻石硬度的牙釉质，牙髓腔里有丰富的 DNA， 这种特质让牙齿能够穿越古今，穿越水火，穿越血肉，成为最终能够留下信息的有力证据。牙齿也是身体最忠实记录者。
2: 咁另外一樣嘢，我哋好多時其實齒科法醫都會做嘅，就係估計一個人嗰個年齡。我哋見到佢牙裏面個牙腳啊，佢哋個牙髓個生長一路仲進行緊嘅。咁我哋透過嗰個量度，就可以大概估計到佢幾多歲咯。其實牙齒都好似同我哋張身份證一樣，佢俾到好多信息俾我哋。
1: 而這些信息對於一位充满艺术哲思的医生来说，却成了他重新理解生命的契机。

口腔颌面部的这个结构哈、啊，一硬一软，对吧？我们说有骨骼有牙齿，同时呢你又有肌肉有皮肤有黏膜有血管有神经，对吧？非常的丰富。它又呈现这样的一些和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个日月江河啊、缤纷四季啊能够很契合的这些动物，它的这个生命感是无时无刻不在存在。显微镜呢，帮助我呢打开了这座生命的庙宇，也是那一束科学的光，帮助我看到了，在它室壁里面，这个挂满了这种美妙的图画。

0: 牙齿很小，小到常常被你忽略；牙齿也很大，大到可以装进整个生命的故事。它所给你的，不仅是咀嚼，还有自由、自信。当一个人重新拥有牙齿，他所拥有的不仅是一个器官，还有完整的自己。
1: 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
2: 把稍微读的再慢一点，最后是个省略号，涌过来，
3: 涌过来。
1: 别太数学课。太难了，数学。我想当个宇航员吗？
4: 你想飞太空吗？
1: 肯定想啊。
4: 为什么呀？
1: 每个男生都想。
4: 想干嘛？
1: 都想去航天那边，去看那个地球啊，其他星系的。现在我们中国变好了，肯定也有机会去啊，一定要学习好。
5: 从亿万年前远古生物第一次咬合开始，牙齿便成为生命演化史上最精密的杰作。大口吃饭，大声唱歌，开怀大笑，人生最痛快的时候都离不开它。但我们可能从未认真了解过它。从今天起，重新认识牙齿，也重新认识你的身体。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健康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
8: 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里虽然没有水泥森林，但依然属于城市。北京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是人烟稀少的山地，在山的深处，河流发源，潮白河、永定河、北运河不断交织汇集，深深嵌入城市，所到之处变成了50,000公顷湿地。在城市的边缘，没有人潮拥挤，动物可以有更多机会和人类共享自然的馈赠。但随着城市触角的延伸，这种机会正在逐渐变少。身处在两种文明的边界，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由敌对到利用再到共存，我们都在学习如何适应彼此的存在。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和他们都不会离

冬季，拒马河十渡景区大多数饭店都会暂停营业，只有这家依然顾客盈门。蔡先生的饭店已经营20多年，和别的饭店不同，冬天来的客人不是来旅游的。饭店门前的拒马河发源于太行山深处，河水切割出陡峭的悬崖，也冲击成平缓的浅滩。在这块独特的地方，生活着一种独特的居民。

0: 这种鸟在中国的珍稀程度不亚于大熊猫。黑鹳，整个中国的迁徙个体约有1000只，水深不超过40厘米，觅食的时候刚好不会弄湿羽毛。陡峭的悬崖上，黑鹳可以安心地休息繁殖。这种北方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对黑鹳来说是荒野为它们量身打造的家园，对人类来说却有别的用处。上世纪80年代起，十渡建起了公路和酒店，山村变成了景区。黑鹳的生活也变了，潜水中的鱼类从黑鹳的食物变成游客餐桌上的菜肴。冬季经过1年的捕捞，河里几乎没有能吃的东西了。黑鹳只有2种选择：留下等死，或者离开。饭店门前的6渡桥下是一处适宜黑鹳觅食的浅滩，老蔡和他们做了20年的邻居。
1: 我从小到大的，小时候就看这东西。你要不咱说农村的话，就是以前逃荒要饭，怎么回事？老家没得吃了，就得拉家带口就得走。你像黑鹳也一样，你这儿没吃的了，一展翅膀飞走了，那要吃的去哪？想不让它过冬吗？其实鸟啊，它也有感情，它都通灵性。你对它好啊，它就比较亲近你。所以怎么着，无论如何，今年也得想办法。把这鸟得留着。
0: 关心黑鹳家族的人不只有老蔡。
2: 咋地把车开过来，把我车上的东西装上吧。
0: 饲养动物是吴秀山的本行，不过是在动物园里。他也是野生动物救护的志愿者。
3: 给那个拉袋子来怎么办？
0: 如何科学有效地给野生动物投食是一项特殊的课题，吴秀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4: 野生动物呢，我们首先呢要搞清楚它平时习惯性的在哪儿觅食。8度、6度、7度是它经常来觅食的地儿。从本意上呢，不要过多的干扰它那个自然生活规律，这样呢就让黑鹳感觉呢不是说，食物来了像我们点个外卖似的那么容易，还是更希望它去按照自然的生活规律去觅食。
0: 今天是第一次投喂，虽然水面不大，但野外环境的开放和复杂，让200斤泥鳅在眨眼间就消失在水底的石缝中。鱼会钻到哪里？黑鹳会不会来？能不能找到鱼？一切都是未知。可能是被我们贸然的闯入吓到了，黑鹳一直没有来，但捕捞还在继续。
4: 这个电线杆底下这个竹竿就是这个电鱼工具的那个插到水里和捞鱼的部分，尤其一些小鱼就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断子绝孙的状态了，是对这个鱼类资源破坏是最严重的一种方式。
0: 在找到有效的方法之前，投喂只能暂停。和黑鹳一样， 饥饿和严寒对所有生活在北京山里的动物都是巨大的威胁。对这群猕猴来说，这种威胁尤其严重。猕猴喜欢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北京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他们出生在南方，很小的时候就被迫离开家乡，被人运到北京进行动物表演。但现在，他们已经自由了。

这里曾是演出场地，猕猴却成了山上的主人，自由地结成了家庭和族群，孕育出下一代。他们还暂时无法适应北方冬天的气候，但猕猴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游走在村庄附近，村民储存的玉米和白菜成了猴子们冬天最好的伙食。

0: 同样喜欢跟着人类蹭饭的还有秃鹫。北京体型最大的猛禽，农户饲养的家禽在淘汰后被秃鹫发现了，它们的视力十分敏锐，但爪子却出奇的小，和巨大的身体比例悬殊。这是秃鹫很少袭击活体动物的原因。这场热烈失控的宴会听起来却悄无声息，秃鹫极少鸣叫。在北京西部深山中，这些巨鸟沉默地完成着食物链中的最后一环。城市对荒野的渗透有时会成为动物的机会，但他们的本能和习惯仍然认为人类是一种危险。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蛙开始，
1: 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巨横金长龙蛙一下。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为了让黑冠放下这种戒备，吴秀山打算尝试新的办法。
1: 我看，又见面了，好。
2: 时间嘛，你要投的话，黑冠一般是早晨天不亮，说六点多呀，七点左右他就下来觅食。如果我要投的话，我就是夜里边投。
3: 嗯，
2: 夜里边谁也不知道，省着让人发现了，
3: 让人发现
2: 啊，你投了让人给逮走了。
3: 嗯，
2: 好多放生的就是前面投后边逮。
0: 天黑之后再下水投喂，既不打扰黑冠，又不会被电鱼的人发现。剩下的鱼养在饭店池塘里，每天投放一点，让黑冠慢慢习惯在这儿觅食。
3: 非常的冷，希望明天那个黑冠有个好胃口吧。
0: 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看守和等待。清晨，一小群黑冠来到水面，他们的办法奏效了。
3: 半小时吃饱了。
4: 哎呦，
3: 他给我表演飞板。
4: 我的天，
3: 我太棒了！哎呀呀呀，就在我身边。这就是我做前期工作做的
4: 成效哈。
0: 投喂已持续两个多月，黑冠每天都会来吃鱼，觅食时间明显缩短，这说明他们很快就能吃饱，回到离人更远也更安全的山崖上。春节之后，低温和食物短缺都有所缓解。这是今年冬天吴秀山最后一次去十渡投喂。
4: 多好的地方，最起码取消这个小河鱼这道菜，如果要真的能落实的话，可能会很好。
3: 各个饭馆贴上哈，说这大家不点这道鱼，
4: 对，
3: 然后就等于相当于没有市场。
0: 老蔡给每个客人都准备了新年礼物，客人们也准备了自己的礼物，不过是给黑冠的。

0: 也祝您新年快乐。
1: 谢谢谢谢老师，
0: 我们走了。
2: 现在当务之急是保持这个种群能够在这儿能够生活下去，如果我们不投喂呢，很可能这个种群就在这儿消失了。
3: 绵延北京三面的群山，是横亘在动物与城市之间的一道屏障。虽然二者不可能相互隔绝，但依然给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保护。另一类地貌，则通过更复杂和隐蔽的方式滋养着城市动物。湿地孕育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即使是一片看似平常的芦苇丛，只要细致的观察，许多生活在里面的动物就会如魔法般现身。野鸭湖自然保护区是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如果常年观察，我们仅在这里就能看到20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有上万只候鸟来到野鸭湖，它们有的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再次登上旅途，有的常年住在这里。

一只乌雕统治着这里的领空，它的翼展可达2米，还有匕首般锋利强壮的爪子，这决定了它不容挑战的地位。它在寻找猎物，却不知道自己可能惹上了麻烦。他进入了一只喜鹊的领地。乌雕比喜鹊大5倍，他完全有理由无视喜鹊的抗议。喜鹊也有充分的理由忍受乌雕的挑衅，因为他们的差距太大，喜鹊如果反抗可能会招来大祸。但喜鹊咽不下这口气，他要驱逐乌雕。

弱肉强食虽然是自然的规律，这次却是个例外，因为这只喜鹊是一位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和喜鹊妈妈一样，湿地中的其他居民们也在忙着繁育后代。他们是黑翅长脚鹬，为了争夺配偶，他们的决斗并不残酷，只要把对手赶跑就算胜利。

0: 黑翅长脚鹬的恋爱过程虽然极具观赏性，但对任何动物来说，繁殖从来不像看起来这么愉快浪漫。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但这也是它们生存的意义所在。为了孩子，动物会有各种各样的策略。许多水鸟会把巢建在隐蔽的苇丛中，但这位准妈妈却把巢建在了开阔地带。雌鹬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官厅水库南岸是多风地区，人们修建了风电场。风电场开阔的视野让鹬可以注意到任何风吹草动，因为人类的活动让危险的捕食者远离了这里。雌鹬的胆识和智慧收到了回报。一个月后，三只小鹬平安降生，母亲马上带他们下水。她要把城市中生活的方法教给孩子们。另一种鸟类有着更加特别的方法。在有关夏天的记忆里，我们总能听见这个声音，却很少能看到这种鸟的身影。大杜鹃，人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布谷鸟。这是大杜鹃的幼鸟，这里却不是他的家，喂养他的也不是亲生母亲，而是另一种鸟，东方大尾鹰。这不是意外，而是大杜鹃母子精心策划的一场侵略。故事从一个月前就开始了。趁着大尾鹰不在，怀孕的大杜鹃偷偷把蛋下在了大尾鹰的巢里。大杜鹃幼鸟出壳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令人惊讶，杀人灭口。他挤掉了大尾鹰所有的幼鸟，消灭了所有竞争对手。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大尾鹰的反应。他开始喂养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在养鹬的本能面前，大尾鹰没有选择。旁观着一切的大杜鹃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他不用自己孵化、喂养，一切都靠大尾鹰。只是大杜鹃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这就是动物们注定的命运。在大自然面前，没有善恶，繁衍和竞争超越一切。荒野与城市听起来并不搭配，对动物来说却是不可分割的。许多湿地动物的生活都游走于城镇周边，农田不仅为城市人提供食品，也给动物提供生存机会。但有时情况会发生变化。今年这座水库的蓄水水位升高了3米， 谁也想不到，这会给远在70公里外的一个巨大鹤群带来致命威胁。灰鹤，北京仅有的三种鹤类之一，它们从北方迁徙到北京越冬。大片的玉米田此时已经全部收割完，但收割机的工作免不了遗漏和浪费。灰鹤常常按家庭结成小群，在玉米地里觅食，但食物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到了最后，总会有一些灰鹤因为饥饿虚弱，无法和同伴一起回到故乡。更糟糕的是，70公里外水库附近的农田因为蓄水被淹没。曾经在那越冬的另一群灰鹤全部集中到了延庆，但即使所有的农田加在一起，也养不活上千只灰鹤。这种情况让保护区的人们有些担心。
1: 我那投石就投的这一块最好了，你看那边有路了，那边有路了，就让他踏踏实实在这
2: 修。那有灰鹤，这位置。
3: 那它夜宿点实际上就一个，
2: 哎，大部分夜宿点都稳站去。
4: 夜宿点不，它现在这个只要人家这还钓鱼的。
0: 他们摸索着灰鹤经常觅食和休息的时间地点，反复勘察。
5: 蜜蜂刮走就有，刮跑了就没了。
0: 保护区和救护中心从老乡那儿收购了一卡车玉米，这也是灰鹤越冬的最大希望。
1: 哎呦，大哥，再往北边，往北边那边走点，撒开的把都撒一对儿，北边那几点是最好了。
0: 高傲的灰鹤却没有马上接受人类的帮助。夜晚即将来临，此时他们会从一个个的家庭结成庞大的鹤群，飞往冰冻的水库深处。互相紧贴着，站立在开阔的冰面，借助彼此的温度取暖，在零下30摄氏度的寒风中度过夜晚。湖水看起来冻得很厚实，但在水库中央，冰层变得极薄，有时甚至会被大风吹开，露出水面。站在薄冰上，任何人都难以接近他们。只有这样，胆小的灰鹤在夜晚才能安心休息。一周后，一些胆大的灰鹤开始接近投喂的玉米。确认安全后，大部队终于来了。

0: 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4: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新芽萌发，山花陆续开放。北京的荒野养活了数百种动物，但有一种动物带来的影响比任何一种都要大。没人对蜜蜂感到陌生，它们有严谨的阶层和分工，复杂的蜂巢及生产生活于一体。它们还精通化学的魔术，工蜂带回的花蜜经过发酵，去掉多余的水分，分解无法消化的多糖，酿造出适合自己和其他动物食用的纯净能量。蜂蜜将人类和这种不起眼的小昆虫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蜜蜂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蜜蜂和植物之间在进化中形成了惊人的默契。工蜂腿上携带的花粉可以喂养幼虫，同时也帮助植物传宗接代。有人推测，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只能存活四年。没有蜜蜂，没有授粉，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也就没有人类。看似伟大的使命，总是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这是蜜蜂和养蜂人史大哥最忙碌的季节，他们追赶着花期，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从北京近郊开始向远郊迁徙。现在正是西瓜开花的季节，史大哥把一部分蜜蜂送到附近的西瓜棚。不仅代替了人类的工作，由蜜蜂授粉的西瓜花能结出更大更好的果实。

0: 每年春夏两季，史大哥和家人都住在卡车和帐篷里，过着辛劳而简单的生活。
1: 我们的菜都是朋友送来的，他们知道我们缺什么就给我们送过来什么。我们就是从来到北京养蜂和他们认识的。
0: 蜜蜂的生活也比野外的同类更简单一些，花开的不好或者水源缺乏的时候，他们也能靠着史大哥的补给生存。七月，蜜蜂们有了不错的成果，但工作还没结束，草原上花开得正好，他们要跟北京说再见了。离开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西瓜收获了。每年史大哥都会和蜜蜂们一起品尝，这是他们共同劳动的回报。很快这些西瓜就会出现在城市的超市里和人们的餐桌上。

长城脚下的荒野伫立着一个小土包，因为风沙侵袭，我们看不清它的原貌。但附近的村民都知道这个地方，有人说这是个烽火台，有600多年历史。恐怕在这附近，没人比纵文富小萧一家更了解这座古代遗迹。伤痕累累的建筑，现在是猫头鹰的家。烽火台四周被大片农田包围，里面生活的昆虫和鼠类如自助餐一般唾手可得。这里是小萧丰饶的餐桌，洞口里四只猫头鹰幼鸟已经长好飞羽，准备离巢。今夜他们也许会铭记一生。在探索外面的世界之前，母亲为他们准备了烽火台里的最后一餐。最强壮的幼崽抢得了先机，这个小不点儿每次只能吃剩饭。年幼的猫头鹰还不太会飞，只能靠双腿迈出第一步。他们小心翼翼地爬到烽火台顶部，一个接一个纵身跃入了黑暗之中。

0: 当太阳升起，烽火台重归故迹，等待着来年和这些暗夜精灵的重逢。和城区相比，生活在郊外的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一些不常见的动物。密云水库下游的潮河河畔，山脚下是王申福的农场。每天早晨，他都要打开鸡舍大门，放他们去树林里觅食。这两天，王申福经常发现附近有鸡的尸体和羽毛，他的农场有了不速之客。
1: 不会，耗子不会下这么大的功夫，他打这个洞来。
2: 哦，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1: 这个土是新搞出来的。
0: 王申福生长在乡下，对山里出没的小动物非常熟悉。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些踪迹。
2: 你看这块地呢，刚旋耕过，比较松软。这个有动物的话呢，在上面行走的这个脚印儿。
0: 为了确定证据，我们守在盗贼可能出现的地方，

0: 夜时分，他果然露面了。一只警觉的朱獾，他们非常胆小，通常会尽可能远离人类。
1: 我看他昨天是进去了，那儿有一
2: 个，这个像獾的脚印，
1: 这个印子，实际上这不是鸡脚印儿。
0: 到农场偷鸡是反常又非常冒险的举动，这让王申福也觉得奇怪。
3: 就在前面这儿就有一个獾洞，
4: 他在这地方住了已经有四五年了，这我们也没有抓过他。他现在的话离那个鸡舍又近，可能是这近水楼台抓鸡比较方便了。
0: 一个复杂的獾洞，最长有上百年的历史，有几代獾一点点接力修建起来。王申福猜测，多年来从没打过照面的邻居可能遇到了大麻烦。
3: 因为我觉得我们跟这群獾的话相安共处啊，因为也四五年了，前几年呢没有发现他们抓鸡，他也许是怀孕了，生了小獾了，都有可能。
0: 王申福不打算阻止这只獾，等他的日子好转了，也许就不会抓鸡了。
3: 其实你要说这个损失大吗？我觉得也应该不算特别大，你养个猫养个狗养个宠物，这个消费它也不低，想开点，自我安慰就相当于得了，就算他就像我们养的宠物了，想想的话也挺好玩的。
0: 獾没有拒绝王申福的好意，常规的伙食变成了每天两只鸡。
1: 对呀，
0: 这样的相处并不容易，但也让王申福第一次认识了这个与他相伴多年的野生邻居。
3: 因为从农村从小长大的嘛，所以它就是组成了我们的生活，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存在着，给我们很多乐趣。等我们长大之后发现这些东西呢越来越少了，就觉得好像这个生活呀失去了好多。
0: 他相信这块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并不属于自己，还属于庄稼、大树，也属于獾和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动物。

如今，地球上一半的人都生活在城市，活在自己精心建造的人工世界里，我们很难意识到，失去同自然的联系是多么的容易。好在我们并不孤独，我们还有邻居，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不离不弃。不是出于感情，也许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

0: 为了拍摄灰鹤在极度严寒条件下艰难生存的画面，摄制组来到了距离北京城区100公里外的野鸭湖。这里的气温逼近-30摄氏度，而寒冷也使得拍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1: 准备！上面现在全是冰雪，
2: 飞机差点就回不来了。飞得过去的时候，那个风把那个镜头给吹得死了，就短路了，然后那镜头大了，就那样了。
0: 为了能够更加近距离拍摄灰鹤群在冰面上过夜的画面，拍摄团队需要将小型摄像机安置在灰鹤可能夜宿的地方。脚下一旦不慎，就会掉进湖水中。
3: 那冰面那么大，整个官厅水库，我们只有5个机器。合伙说混到鹤群当中去，只要混到一次，10天只要混进一次 OK。
0: 虽然摄制组最终没能捕捉到预想的画面，但幸运的是，其中一台摄影机意外地拍摄到了灰鹤群降落觅食的镜头。

0: 劣的条件下恢复，还能在这儿生活，人已经快受不了了。
1: 两年中，摄制组和动物朝夕相处，我们想尽办法到达和他们同样的高度，感受和他们一样的温度，和他们一起挨饿，一起成功、失败，一起得意，一起失落。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共处，才能获得对动物仅有的一点理解。这一点点，足以使我们恍然大悟，人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要面对谋生的压力、养育的责任，面对生老病死，面对一切不想面对又无法逃避的命运。只不过他们的处境比我们更艰难，但动物更顽强，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这一点点理解，用任何方法都难以表达。幸运的是，本片中的所有动物都可以在身边看到，只要我们慢慢走，细细看，静静听，他们就在身边。
2: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3: 嘿，
2: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3: 三大头牌已经听过。
2: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3: 准备好了吗？
4: 开始。
3: 过过，漂亮。
4: 走。
2: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3: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2: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现今的许多研究显示，人类早期的祖先可能来自或包括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南方古猿、直立人等。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这些物种逐渐消失灭绝，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化石遗骸供现代人研究。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得以逐步揭开这些物种的神秘面纱，了解其行动方式、饮食习惯、外貌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等信息。而来自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物力学、古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也正通过密切合作，进一步探索着关乎人类的物种发展。得益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一幅清晰的进化全景图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饱含科学家智慧的研究成果，也重新书写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在这些古猿中，有一部分成员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他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古猿跋山涉水，不断开拓新的领地，并逐渐形成了对爱、权力和战争等概念的认识。

为了生存，这些古猿不仅要和凶猛的野兽搏斗，还要努力适应多变的气候状况。千万年之后，这些古猿最终进化成了晚期智人，也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在本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

0: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见证，让现代人得以追根溯源，逐步理清人类进化过程的整个脉络。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在重构人类祖先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我们所了解的事情首先都是基于化石研究，我们最终成功找到了一些早期的化石。
0: 数千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突变，海陆变迁，辽阔的特提斯海被漂移的大陆板块从东侧隔断，水域面积大幅缩减，而非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也一路向北扩展。栖居在非洲的古猿追随着森林扩展的轨迹，不断向远方迁徙，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些古猿不断演变进化，相继衍生出了巨猿、西瓦古猿等不同的猿类。然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古猿中，究竟谁才是人类真正的祖先呢？大约1300万年前，在现在的西班牙沿海地区，分布着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能力非凡的古猿。他们就是皮尔劳尔猿。科学家们认为，皮尔劳尔猿很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不过，他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够演化成人类祖先呢？接下来，我们将一探究竟。皮尔劳尔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平时多以野果为食。它们能利用双臂悬挂在树枝上，在林间摆荡穿梭。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在树枝上直立行走。许多人一直认为，现代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实际上，早在1000万年前，过着树栖生活的皮尔劳尔猿就已经进化出了这种特殊的能力。
2: 西班牙科学家获得了十分惊人的发现，皮尔劳尔猿，或者说加泰罗尼亚皮尔劳尔猿，他们是人猿超科这个多样化群体中的一员。

0: 元通过重构皮尔劳尔园的骨架，科学家们研究了这类古猿当时的行动方式。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树上直立行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上进化来的，但其实是从树上进化来的。
1: 直立行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产生的年代很久远。关于这一特征，有个可笑的说法，有人说最早具备直立行走能力的是人类。
0: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皮尔劳尔猿，它在几天前刚刚离开了自己的族群。眼下，它正考虑加入新的族群，以便更好地在森林中生存下来。然而，皮尔劳尔猿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的族群一般不会接受外来者。不远处，一只雌性皮尔劳尔猿正在照看自己的幼崽，这位年轻的母亲十分警惕，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附近还有一只年老体衰的雌性皮尔劳尔猿，以及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皮尔劳尔猿，后者神态威严，镇定自若，很显然是这个新族群的首领。为了加入新族群，这只外来的皮尔劳尔猿首先要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紧张地等待着，希望对面的雌性皮尔劳尔猿能闻到自己的气味。

外来者被眼前这位年轻的母亲深深地吸引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但新族群的首领却被外来者激怒了。

外来者很快便被压制住了，不过新族群首领最后并未杀死他。

由于计划失败，这名外来者沮丧不已。不过他遭遇的意外引起了新族群中其他成员的关注。皮尔劳尔猿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们能够感受并理解同类内心的情绪，这种能力在当时的动物王国中非常少见。此外，皮尔劳尔猿还会对同类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这一点在年龄较大的个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新族群中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对外来者的遭遇深感同情，他打算做点什么以示安慰。他来到外来者的身边，试着和对方拉近距离，不过初来乍到的外来者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那么这只皮尔劳尔猿为何要加入一个陌生的族群呢？这与该物种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关。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雄性成员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到驱逐离开族群。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究竟有何用意？外来者是否能留下来？外来者有些疲惫，他挑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打算休息一会儿。许多哺乳动物的睡眠时间都比较短，有的甚至每次只睡几分钟，但皮尔劳尔猿则不同。这种古猿堪称出色的发明家，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在树上筑巢，并且能将这种本领世代传承下去。学习筑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名外来者在离开自己的族群之前一直依赖于母亲的照顾，还未来得及学会独立筑巢。皮尔劳尔猿通常会把巢建在高高的树顶上，以避开猎食者的追捕。此外，厚实柔软的巢穴还能让他们安稳地睡上一整晚，无需担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充足的睡眠，皮尔劳尔猿的大脑发育得更加健全。一大清早，新族群的成员便来到地面上觅食，外来者也紧随其后，希望能借机拉近和新族群成员的关系。皮尔劳尔猿的胃部消化功能较强，因此他们的食谱要比其他动物丰富许多。不过皮尔劳尔猿最喜欢的还是美味可口的野果。外来者来到了新族群的觅食地点，经过再三考虑，外来者决定以新族群中那只年老的雌性成员为突破口。森林中的植物种类众多，有的可以放心食用，有的则含有剧毒。为了确保安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年长的成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教年轻的成员如何辨别有毒的植物。为了接近新族群中的成员，外来者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香甜的野果。
对方会接受吗？

外来者的计划成功了，现在他可以试着和对方进行交流了。这些古猿之间主要通过相互抚摸和梳理毛发来进行交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但是抚摸新族群中的雌性可能会让族群首领大发雷霆，

新族群中的雌性成员拦住了暴怒的首领，希望他能放过这名外来者。迫于压力，首领最后只能退让。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雌性成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外来者成功赢得了这只年老雌性成员的青睐，对方开始主动为他梳理毛发。不过，他们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猎食者的威胁。

0: 备状态。一头猛兽正在逼近，面对不同的猎食者时，皮尔劳尔猿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危险解除，这些皮尔劳尔猿可以放心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皮尔劳尔猿生活于大型猿类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巨变转瞬即至。剧烈的地壳运动将对皮尔劳尔猿的生存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从而彻底扭转这种古猿的命运。眼下这名外来者还没有被新族群接纳，新族群的首领对他仍然充满了敌意，所以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只有得到新族群首领的认可，他才能真正成为新族群的一员。幸运的是，外来者有一手捕捉小昆虫的绝活。新族群中的一只雌性成员被外来者娴熟的捕食技巧吸引了。外来者利用一根小木棍轻松捕捉到了许多美味的白蚁。这是一项全新的生存技能，

众所周知，通过借助外力，人类能够完成许多比较复杂的任务。对皮尔劳尔猿而言也是如此。现在这名聪明的外来者成了新族群成员关注的焦点。突然，新族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只幼崽误食有毒的食物，陷入了昏迷状态。外来者认出了幼崽所中的毒。这只年轻的皮尔劳尔猿好像知道某些植物有治病的功效。他在森林中四处穿梭，希望能找到可以解毒的植物。他在这方面似乎很有经验。不同的植物功效也各不相同，因此这名外来者需要找出正确的解药。

从新族群遇到的这次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皮尔劳二元是如何传播知识的。在皮尔劳二元族群内，成长到一定阶段的雄性成员会遭到驱逐，而当这些被驱逐的成员加入新的族群后，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知识也会被带到新的族群中。中毒的幼崽得救了。新族群成员十分感激外来者的帮助。幼崽的母亲决定接纳这名新成员。但他首先要征得首领的同意。

新族群的首领虽然一直反对新成员的加入，但迫于族群内其他成员的压力，最后他只能屈服，同意让这名外来者加入自己的族群。突然间，天地震动，地球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气候波动。由于环境变化，皮尔拉二员不得不离开他们此时的栖息地，向其他地方迁徙。随着地球上气候突变，非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发生碰撞，欧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逐渐减少，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森林也明显退化，导致许多大型猿类纷纷向亚洲南部迁徙。有科学家推测，这些大型猿类中可能就有长臂猿和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大西洋东海岸，由于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相撞，直布罗陀海峡逐渐变窄，致使特提斯海失去了大西洋的水源补给，水域面积慢慢缩小。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地，皮尔劳尔猿和其他一些古猿纷纷穿过日益干涸的特提斯海，向森林面积广阔的非洲大陆迁徙。随着皮尔劳尔猿继续进化，一种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古人类诞生了，他们就是萨海尔人。研究发现，萨海尔人存在的时期要比皮尔劳尔猿晚700万年左右。萨海尔人生活在昔日的乍得湖一带，被认为可能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比于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变得更加聪明。科学家们推测，萨海尔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类的进化历程。萨海尔人虽然依旧过着树栖生活，但他们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了。此外，他们的食物种类也丰富了许多，不过觅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女性萨海尔人，她的外表虽然和皮尔劳尔猿有着明显区别，但从她身上依然能看到某些相似的特征。眼下她的孩子年龄尚小，还需要学习许多生存技巧。这个小家伙不仅要学会如何辨别安全的食物，还要学会食物的正确食用方式。萨海尔人非常聪明，他们会借助外力来获得食物。不过对年幼的成员而言，要学会这项技能并非一件易事。萨海尔人会巧妙利用大自然中的一切资源，这一点在该物种的女性个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萨海尔人发明了许多新的生存技巧。此外，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直立行走的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对萨海尔人有许多好处，比如直立行走能使他们的前肢解放出来，用于完成其他任务。萨海尔人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严格，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族群首领的命令。如果族群首领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便会大发雷霆。每当此时，族群内比较弱小的成员就会遭殃。像这样的打斗场面在萨海尔人族群中屡见不鲜。通过教训其他成员，族群首领不仅能发泄自己的怒意，还可以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被教训的成员似乎伤得很重，不过还好他没有性命之忧。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萨海尔人族群的首领不仅会诉诸武力，还会试着和其他成员建立同盟关系。在萨海尔人族群内部，觅食和养育后代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成员承担。因此，女性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会比较强。族群首领在追求异性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直立行走的方式也对族群首领和异性之间的交配造成了诸多不便。交配之前，族群首领必须首先确认对方的意愿。

0: 很显然，这位族群首领被拒绝了。
1: 哎，
2: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随着时间推移，萨海尔人的生活范围逐渐移至有水的区域。还有科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萨海尔人可能已经具有自我意识。例如，族群内的情侣为了能够单独相处，可能会有意识地避开其他成员。这两个萨海尔人还是第一次单独约会。

这种私下相处的模式有助于促进异性关系的发展。古猿处理异性关系的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异性相处的时间也很短，但这些萨海尔人却会

通过私下约会来增进感情。这对情侣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他们都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了。女性萨海尔人紧紧盯着面前的男性，希望对方的注意力能集中在自己身上。

等湖边的情侣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这个小家伙已经停止了呼吸。幼儿的离去让整个族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虽然在地面上生活有许多好处，但是为了避开地面上的猎食者，撒哈尔人仍然保留着树栖生活的传统。

第二天早上，这一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萨海尔人族群。本地族群的首领带着两名男性成员，匆忙赶来探查外来者的身份。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外来者。外来族群里有两名年轻的女性成员。由于贪吃了太多野果，他们现在有些晕乎乎的。这群陌生的萨海尔人正是被野果的香味吸引来的。本地族群的首领想得到外来族群中的女性成员，但他首先要战胜外来族群的首领。这位首领身体健硕，看上去不太容易对付。本地族群的首领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这一想法的产生，也代表着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0: 本地族群首领的计策就是杀死自己的对手。通过这场杀戮，本地的萨海尔人族群不仅获得了新的领地，而且赢得了大量果实。那位年轻的母亲仍然不愿意丢下死去的孩子，她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1: 我

0: 小家伙明明就在眼前，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所有的族群成员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了生命和时间的流逝。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同伴的离去让这群萨海尔人开始慢慢懂得了死亡的概念，他们意识到终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悲伤的族群成员围绕在死去的同伴周围默然无语。此时此刻，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向逝去的同伴告别。对时间和死亡的这种认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非洲北部的森林逐渐消失，各类物种的生存压力也日益增大。在漫长的岁月中，萨海尔人这个群体逐渐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有的进化成了黑猩猩和大猩猩，他们逐渐放弃了朝直立行走这种方向演化，有的则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非洲大陆上继续繁衍生息。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科物种，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大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它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古猿先后出现，例如分布在欧洲的皮尔劳尔猿等，以及非洲的萨海尔人。这些古猿虽然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存技能，但它们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在本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这给栖居在此的萨海尔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有一部分萨海尔人仍然继续在非洲大陆上演变进化。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南方古猿，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就是南方古猿猿犬种。这种古猿是否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目前科学家们对此尚无定论。南方古猿猿犬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里的气候异常干旱，对物种的演变和进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南方古猿猿犬种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大幅增加，但他们一般都在林地附近活动，这样在遇到猎食者时，他们就可以快速爬上树木避险。旱灾严重时，由于食物匮乏，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有时只能靠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来充饥。植物根茎不仅挖掘难度大，而且很难消化，因此进食者需要费力咀嚼才能将这些食物咽下去。这是一名年轻的单身男性，现在和其他族群成员生活在一起。在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内部，男性成员可能同时拥有多名女性伴侣。这两名女性成员都是族群首领的伴侣。当族群内的食物十分有限时，族群首领及其伴侣通常可以优先享用。族群内的女性成员甘愿降低自己的地位，依附于强大的男性，以此获取食物，并换取男性的保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寿命较短，这名年老的女性成员已经无法咀嚼食物，只能靠吮吸骨头中的骨髓来充饥。首领不愿意和这位老人分享食物，旁边那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及时伸出援手。出于同情，这名男性成员把咀嚼后的食物喂给了老人。这种食物短缺的情况对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们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这些南方古猿的大脑很发达，它们掌握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生存技巧。 在这个族群中，有成员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与其待在原地空等，不如主动出去寻找食物。一名女性成员留意到了空中飞过的鸟类，她急忙把其他成员召集起来。尽管以前从未打过猎，但眼下族群里的几名成员有些跃跃欲试，全然不顾首领的反对。
1: 你们哪里啊？
0: 族群首领愤怒不已，两名成员向远处走去，在他们心中，捕猎的欲望已经战胜了对危险的恐惧。虽然这两名成员的决定有些鲁莽，但却为他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带来了转机。

这是一具新鲜的动物尸体，上面有充足的嫩肉可供食用。

0: 外出寻找食物的两名成员满载而归。
1: 大飞，
2: 大飞，
1: 大飞，
2: 大飞，
1: 飞！
0: 这下族群内的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了。这个族群似乎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但族群首领却心有不甘。外出的那名女性成员是首领的伴侣，但她却违背了首领的命令。实际上，在这个族群内部，女性成员可以更换自己的伴侣，但对占有欲极强的族群首领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挑衅。族群首领当众羞辱了背叛他的女性成员，并将她孤立了起来。

肉类比植物根茎更容易消化，食用肉类后，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都有了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饮食习惯的改变也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他们的智力水平得以不断提高，身材也变得更

0: 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已经会用石头对食物加以处理，而且他们还萌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那就是把大型猎食者捕杀的动物残骸分割成小块，这样他们就能把食物带到安全的地方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此他们需要新的工具，以便切割动物残骸和砸碎坚硬的骨头。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试着将石头打磨成边缘锋利的工具，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能力很强，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行动计划。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决定向其他成员传授寻找食物并将食物带回来的技巧。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勾起了其他成员对肉食的渴望。族群内的几名成员有些动摇了。为此，这位首领决定采纳年轻男性成员的意见。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决定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去远方寻找食物。然而失去了树木的庇护，他们将面临着重重危险。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踏上了一场冒险之旅。这片大地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大型猎食者，而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任务就是沿途寻找大型猎食者留下的动物残骸。有科学家认为，南方古猿猿犬种很可能凭借他们出色的生存技能不断繁衍兴盛。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9: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选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龙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自然界中，动物们进食时往往会遵照一定的顺序。一般而言，顶级猎食者拥有优先享用权，接下来分别是猎狗和秃鹫等其他动物。每位进食者都必须掌握好自己出现的时机。不过，这个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的首领显然还不清楚这一点。
2: 干嘛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Ah!

Let me run now! No!

困境。原来的栖息地固然安全，但如果就此回去，他们便会有饿死的可能。而如果继续向远方进发，那他们在获得食物的同时，也会面临新的危机。眼下，他们应该尽快找到一处庇护所。片刻之后，族群中剩下的成员决定分成两组。一组跟随为首的女性成员继续向远方进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冒险一试，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剩下的成员则选择返回原来的栖息地，他们不愿意放弃以前安逸的生活，也不想再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选择继续冒险的成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奋力前行，他们相信翻过这座高山，他们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便是族群里的老人，也因满怀希望而充满力量。

0: 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个美好的世界的确存在。
1: 妹妹，
2: 妹妹，大姨，大姨，大姨，
0: 如果没有这些敢于冒险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人类。而一些研究认为，那些选择回到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则逐渐进化成了棒人。棒人保留了树栖生活的习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当气候发生巨变时，这一物种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有的科学家认为著名的古人类化石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但也有科学家怀疑露西有可能是棒人。这种人科物种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走向了灭绝。离开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不再依赖于树木，而它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它们发现的新世界也并不尽如人意，这里虽然食物充足，但却危机重重。勇于探索未知世界，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是否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祖先之所以能够摆脱束缚，最终进化成现代人，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继南方古猿猿犬种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行动更加灵活的物种，他们就是直立人。数百万年前，南北美洲大陆相撞，墨西哥湾暖流从墨西哥湾开始，沿北美大陆东海岸一路北上。这一时期，极地地区形成大面积冰盖，地球气温降低，进入了冰期。在这一时期的非洲大陆上，撒哈拉地区的草原逐渐枯萎退化，迫使食草动物纷纷离开此地，去远方寻找新的栖息地。而直立人也紧随其后，踏上了迁徙之旅。有的直立人迁移到了欧洲，有的则迁移到了亚洲。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漠、丛林和沼泽，努力去开拓新的领地。有一部分直立人最终来到了遥远的东方。在中国北部，科学家们就曾发现了直立人的踪迹。直立人的体态特征和现代人已经有许多相似。

0: 他们能够直立行走，行动灵活。直立人的身体散热能力较强，体表毛发短，可以通过汗腺排出汗液，而他们的大脑也进化得更加复杂。得益于这些进步性特征，直立人拥有了非凡的体力和耐力。此外，直立人还是出色的猎手，他们能像狼一样长距离追击目标猎物。虽然他们的速度要比猎物慢，但他们的耐力却不容小觑。等到猎物精疲力尽时，他们就会伺机出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直立人的捕猎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已经可以猎食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不过对于猎物的依赖性也使直立人不得不时刻留意猎物的踪迹，为此他们开始了采集和游猎生活。此外，在迁徙途中，直立人还会建造营地，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直立人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营地，有时他们还会在营地周围围上一圈栅栏，以确保族群的安全。
1: 二，把狗啃了。
2: 是谁？

直立人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一般来说，成员擅长的技能不同，他们的分工也就不同。例如，有的擅长打磨石头，有的则擅长处理食物。这样一来，成员们承担的社会职能便会有所差异。不过，这种社会分工的模式建立后，压力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当成员之间出现任务分配不均的情况时，族群首领就需要出面进行调解。分配食物是直立人族群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刻。首领在分配食物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不同成员得到的食物量，而这就需要卓越的智慧和领导力。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直立人还学会了用植物、动物皮毛和树皮等材料制作衣服。

不过直立人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体表毛发短，直立人裸露的皮肤很容易招来一些吸血的蚊虫。对直立人而言，虽然来自自然界中猎食者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但他们却面临着更加危险、更加残酷的新敌人。

自然界中无奇不有，好奇的直立人希望能弄清楚自己周围所发生的各种神奇现象。

新的敌人不期而至。面对眼前的景象，这群直立人准备奋力一搏。这群直立人失败了。

out.

0: 走过经此遭遇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一股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让这些直立人垂涎欲滴。
1: 干嘛？怎么不被放？
0: 他们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上的肉香嫩可口，这是直立人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也许正是从此刻起，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火的宝贵之处。用火烤过的食物不仅味道诱人，而且更容易咀嚼和消化，而烤熟的植物根茎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下咽，而是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这一发现让直立人兴奋不已。吃熟食不再需要发达的咬肌，因此直立人的咬肌会逐渐退化。此外，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行动更加灵活，而大脑也会进化得更加发达。

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直立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对直立人来说，天地间的形状和光影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开始领略到大自然的美。

夜幕降临，这群直立人在睡梦中梦到了美味的熟食。但要获得熟食，他们首先要有火。

远方一簇闪烁的火苗引起了这群直立人的注意。

0: 原来是另一个直立人族群，他们成功采集到了火苗。为了争夺火苗，一场战争似乎在所难免。
1: 等，

0: 放过。
1: 就在此时，受到威胁的族群首领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两个直立人族群，一个知道如何用火，另一个则擅长处理动物皮毛和制作饰品。
0: 哎，嘟嘟，嘟嘟嘟，哎，咋？哎呀，别怕过，
2: 别皮怕过。
3: 等我，

0: 哎，嘟嘟，来这，哎，别搬过，
1: 下。
2: 于是，两个族群决定进行物品交换。
3: 别搬过，
2: 通过这种交换，不同族群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便得到了传播。
0: 啊，被挖过！啊，被挖过！被挖过！
3: 被挖过！
0: 被挖过！走，大弟，被挖过！
3: 被挖过！被挖过！
0: 不，被挖过！啊，被挖过！不办！不办！别过！被挖过！不！不！
2: 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人科物种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通过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得以不断累积，技术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此可见，火的使用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名年轻的男性首领被对方族群的女性首领吸引了。两位首领彼此爱慕，关系也迅速变得亲密起来。火的应用给直立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可以用火取暖、照明和驱赶野兽，生存能力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直立人还可以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进行交流，得益于左脑及其他相关器官的进一步进化，这些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某种有声语言。他们不仅会回忆过去，憧憬未来，还会讲故事。耶，
3: 不不，不过也冲了，不啊，就有，也好比非要找爸爸我干。
2: 这位老人讲述的故事，引起了其他成员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些疑惑在老人的故事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通过这些故事，直立人的生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对生活的理解也许正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直立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巨大变化。直立人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直立人不断演变进化，先后衍生出了不同的新类型。有的科学家认为，曾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的梭罗人和身材矮小的弗洛里斯人，以及中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都由此而来。 在气候较寒冷的欧洲，直立人可能逐渐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身形高大，体格健壮，而且耐寒能力非常强。由于接受到的太阳光照少，尼安德特人的肤色偏白，眼睛和毛发颜色也较浅。而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也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后来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到来。智人族群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远远胜过前人。

0: Ya mama, ke go fengsa.
1: 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智人在艺术、技艺、文学、医学和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不仅要归功于智人卓越的想象力，还要归功于漫长进化过程中积累下的诸多宝贵财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在数百万年间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并将这些知识与技能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约10万年前，智人追随祖先的脚步也开启了一场探索之旅。他们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跋山涉水，越过海洋和冰川，在全球各地扎根定居。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智人在肤色、毛发和眼睛等外部特征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血液中依然传承着祖先的基因。虽然人类的真正起源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将继承早期人类的探索精神，将人类文明的火种继续延续下去。

0: Life has faced many catastrophes before. Decades of darkness. A million years of rain. Global heat storms. 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 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 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 有只狮子下来了。
0: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0: 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难以置信。
2: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1: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2: 水里好像有东西。
0: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别的捕食者，是一条鳄鱼。

0: 非洲水牛被迫朝岸边游去，而狮子还守在那里。即使摆脱鳄鱼，它的生存希望也很渺茫。
1: 狮子还没走。
0: 几只狮子聚在了一起，非洲水牛有些犹豫，又转身往回游。

狮子们耐心等待着。非洲水牛逃脱了鳄鱼的攻击，它对鳄鱼来说实在太大了。现在它必须迎战狮子。

0: 他被包围了。
1: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然后再发起攻击。这头非洲水牛不知所措，它不可能一直和狮子僵持下去。
2: 快看，
1: 一群非洲水牛穿过灌木丛冲了过来。与多数食草动物不同，非洲水牛不会在同伴被捕食者围猎时袖手旁观，它们能在短时间内转守为攻，

0: 狮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1: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0: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3: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0: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3: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0: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3: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甩飞了。
0: 它肯定断了不少骨头。
1: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0: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1: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0: 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1: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0: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嗯，

在花豹的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很没有安全感。 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 在旱季，当地向导通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 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 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始终与它保持安全距离。

0: 地松鼠会捕食小型蛇类，而这么大的黄金眼镜蛇不可能是它们的猎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地松鼠的一种反捕食行为，它们正试图将黄金眼镜蛇赶走。地松鼠擅长挖洞，它们成群地生活在巨大的地下巢穴里，地松鼠幼崽也藏在里面。 黄金眼镜蛇经常以幼小的动物为食，它们会钻进鸟巢猎取雏鸟，也会到地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地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
1: 地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地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
0: 一只鼻尾蟒出现了。鼻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鼻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鼻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 不过他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鼻尾蟒有些心不在焉。
2: 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它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6，40080769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5: 看那边，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6: 啊，是尼罗鳄。
7: 哦，
6: 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5: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受到攻击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尼罗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它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一旦咬中猎物，尼罗鳄就不会轻易松口，它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它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6: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5: 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6: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鳄没有松口。
5: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鳄。
6: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8: 加把劲儿，快点游。
6: 尼罗鳄肯定正在水下拉。

0: 压他。
1: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0: 他快被完全淹没了。
1: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厄。
0: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他摆脱尼罗厄了，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2: 天哪，他一瘸一拐的。嘿，他逃出来了。
1: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厄之口，不过他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0: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高脚羚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斑鬣蛾把它叼起来了。活着。
0: 高脚羚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盐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玲妈妈还待在那里。嗯。
1: 纳塔尔眼蟒还不想放弃。斑猎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蟒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猎狗。纳塔尔眼蟒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而且肌肉发达，它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猎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眼蟒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眼蟒决定离开，它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

0: 斑鬣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这只斑鬣狗没有等纳塔尔阎蟒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它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这也是一只斑鬣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鬣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它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鬣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鬣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鬣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它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1: 干得好。
2: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他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乘车不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唯一方式，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6: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7: 有只狮子下来了。
6: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5: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和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水牛幼崽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然而狮群并没有放弃，牛群外围有几头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看呐，他居然站起来了。

我们看到的许多视频都证明，非洲水牛不会轻易抛弃同伴。他们会集结起来，冲向狮子，迫使狮子放弃到手的猎物。然而，被狮子捕获的非洲水牛幼崽，往往凶多吉少。

他们想救下幼崽，可幼崽已经死了。

0: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他们又回来了，已经有四头非洲水牛遭到攻击了。
0: 狮群按照既定计划攻击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1: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0: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一两百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一次能吸起8至10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是这样喝水的。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0000条基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用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他走去。
2: 他到底在干嘛？
1: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

0: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
1: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升高，母狮会本能地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它的求爱。
2: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1: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0: 狮子就在旁边。
3: 狮子
0: 离得很近。
3: 没错，
0: 开始了。
1: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0: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1: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来，牛群就很难回来救它。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它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他能再次逃脱吗？
0: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1: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他倒下了。
0: 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1: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2: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0: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4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3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西树草原常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尼罗鳄。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 1.5 吨左右，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1: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他赶走。
0: 这条尼罗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
2: 他跑不出去了。
0: 尼罗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河马为什么对尼罗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闯进它们的水域，就会遭到它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一吨半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河马长有四颗尖利的獠牙和八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鳄。这条尼罗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
2: 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1: 在那里，左边，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他了，太精彩了！
0: 尼罗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鳄的实力，他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尼罗鳄的咬合力可达2万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和斑马，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1: 在左边，快拍！
0: 河 河马咬住尼罗厄，把他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厄。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厄算是幸运的，他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们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来到猎物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尼罗厄就会果断发起攻击。这只角马不慎被尼罗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关生死的拔河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尼罗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他的腿不放。尼罗厄拖着精疲力竭的角马朝水里爬去。

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两只河马，他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

0: 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角马趁机逃走。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厄，让角马有了逃脱的机会。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他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稀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叫声提醒同伴。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 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
4: 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0: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
4: 他还去招惹狮子，
0: 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稀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
4: 水里有三只狮子，
0: 一群公狮正在渡河。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他们。

0: 它速度真快。
1: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以它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至于还在对岸的两只狮子，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他们懂得利用水源捕猎。随着干旱加剧，出现了一种现象，捕食者和他们的猎物都聚集到了水边。在这里，每喝一口水都伴随着死亡的风险。一只高脚羚站在水塘边，四下寂静，它似乎可以独享水源。可是真有这样的好事吗？隐蔽

部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他。母狮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他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铃吓着他。母狮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他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铃想要上岸。

0: 高脚铃很清楚这一点。高脚铃身形灵巧，弹跳力惊人，跃起高度可超过3米。相比之下，狮子的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它们的皮毛浸湿后会变得更沉，阻碍它们的行动。目前看来，高脚铃这次冒险的决定是对的。母狮的迟疑给了高脚铃逃脱的机会。高脚铃游得越来越吃力，他独自离群，又遭遇了捕食者，在持续的压力下，他在水里待得越久，体力流失的就越快。其实母狮并不是单纯怕水才放任高脚铃越游越远的，他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高脚铃靠近岸边时已经筋疲力尽，而母狮早已在此等候。高脚铃有很多天敌，生存对他们来说非常艰难。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爱带回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2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7: 看，另一只爬到树上去了。
3: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2只幼崽约莫1岁大，大概8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

0: 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他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1: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0: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1: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0: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1: 快点，快开，跟上去。
2: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1: 在哪儿呢？
0: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他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猎物互动的场景。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它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2: 他就快成功了。
0: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不让妈妈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 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1: 他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2: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1: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他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他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2: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他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蜜獾顺利离开，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2: 好大一只蜥蜴。
1: 那是什么？
2: 长得好像恐龙。
0: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来，嘴里还叼着刚捕到的鱼。为了不被罗非鱼背鳍上锋利的鳍刺划伤，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循着气味找了过来。本是独享美餐的宁静时光，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然而他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一只黑背狐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它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它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狐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狐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它们都来者不拒。它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狐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它猎杀的，可既然被它发现了，就归它所有。黑背狐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
2: 这可太有意思了，快看快看呐，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
0: 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对黑背狐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一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梗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2-3只黑背狐狼，他们也根本不怕。如果此时只有一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狐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狐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黑背狐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狐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

0: 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胡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斑鬣狗的攻击性极强，喜欢成群出行捕猎，是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斑鬣狗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大部分动物都不敢跟它们硬碰硬。它们特化的牙齿可以轻松咬碎骨头，快速分解动物的尸体。这只斑鬣狗趁乱抢走了羚羊尸体，独享整顿大餐。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1: 天哪，
2: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它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2: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0: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摔下来，但它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母狮保持安全距离。
1: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0: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很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2: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0: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它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1: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2: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0: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1: 不好，它越靠越近了，
0: 它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2: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羚就完了。
0: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羚一家。
2: 哎，山羚真是不走运，他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0: 山羚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1: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2: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羚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如果山羚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0: 山羚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他们。
2: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吗？
1: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2: 你觉得山羚能撑过去吗？
0: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2: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0: 对，没错，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2: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0: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2: 它要动手了，要动手了。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0: 山羚稳住了阵脚，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2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2: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0: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2: 小心，千万别慌啊。
0: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转而寻找更容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它们领地的行为。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使其变得格外危险。 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叟羚，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威胁。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守灵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常让人湿了眼眶。当然，旅途中也交织着许多温情的瞬间。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备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而要顺利完成交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斑鬣狗求偶交配的过程非常独特，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体型上的差异让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怎么样，它最后还是成功了。

在华夏文化中，各色纹样可谓浩如烟海。在这些纹样的中心，一种来自远古的神话生物夺目又璀璨，它就是龙纹。脱胎于龙之图腾，贯穿东方千年审美的龙纹，是所有纹样中最高贵、最显赫，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众所周知，龙是神话生物，没人真的见过它。流传千年的颜值描述似乎一直在做加法，角似鹿，头似驼，腹似蜃，还有蛇、鹰、狐等生灵的特征也有所体现。这说明了先民的审美喜好一直在变化叠加。回溯文明的源头，最早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距今约8000年，辽西察海遗址的红褐色砾石间，一条近20米长的石龙静卧大地，质朴粗犷，躯体起伏，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龙形遗迹。正因龙形的无常，早期龙纹没有固定范式，依水而生的原始龙纹线条灵动，身姿弯折，尽显水域生灵的鲜活生机。扎根农耕文明的龙纹变得更具美感，盘曲内敛，无爪无脚，口衔一株饱满禾苗，是农耕社会最朴素的期许。形态各异的原始龙纹，以最朴素的线条，记录着先民对自然、对生活最纯粹的感知。那么，这些散落四方的原始龙纹，又是如何凝聚成视觉统一的华夏龙纹呢？随着史前部落逐步交融聚合，早期王朝形态呼之欲出，龙纹迎来了思想与理智层面的升华。龙身由2000多块绿松石构成细密的纹理，巨头全尾，龙身屈服，是具象龙纹的颜值天花板。自此，龙超越了地域与族群的边界，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青铜时代，龙纹从神权时代空灵的美，逐渐开始凸显王权时代的厚重与威严。龙融合了真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升华出了龙纹的图腾根基与审美叙事。跨越先秦，龙纹在秦汉迎来了高光。此时的龙拥有了完整身形与磅礴气场，龙身曲转起伏，昂首蹬足，蓄那腾空欲飞之势。单龙扭转腾跃，双龙交缠穿梭，应龙双翼舒展，凌空浮游。龙纹遍布世间万物，自带大一统王朝的豪迈风骨与开阔气度。至此，形塑了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随着龙纹的壮大与传播，从此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支持续与皇权绑定，不断细化尊卑规制，而另一支则慢慢世俗，化作民间迎祥纳福的锦绣纹样。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不只是一句神话抒情，从敬畏自然到礼序天成，再到人间烟火，龙纹是一代代中国人共有的图像基因，承载华夏文明自远古走来，昂首阔步，迈向世界。

0: 一抹海纹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褐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妈妈，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5: 咦，盒子在动，
1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2: 盖食冻干薯条，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
14: 它游得好快。
13: 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4: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15: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 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它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4: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13: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4: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15: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高脚羚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羚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
3: 快看，还有一只高脚羚。
13: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羚，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15: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羚，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羚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14: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
15: 儿。斑鬣狗快把高脚羚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对水里的高脚羚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羚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14: 是河马游过来了，
13: 它个头真大。
15: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说不会对高脚羚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 高脚羚最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14: 游啊，快游！
13: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15: 高脚羚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它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0: 快看，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羚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羚了。
1: 抓到了。
0: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
2: 大家快拍！

0: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食高脚羚，他只是对高脚羚闯入自己的领地感到生气，高脚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河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会继续搜寻高脚羚的尸体，河马不久也会恢复平静。
1: 南边的山脊上有一群狮子正往北走，追捕非洲水牛完毕。
0: 我们得到消息，狮群伏击了一大群非洲水牛，能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难得。
2: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水牛等大型动物。
3: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

0: 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1: 不好了，它被困住了。
0: 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它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2: 非洲水牛可能想围住树上的狮子，这下可不好了。
0: 母狮们想帮忙，但不敢上前。如果非洲水牛成功把狮子赶下树，他们会把它杀死。
3: 那只狮子选择爬树，可不是个好主意。它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能闻到它的气味，看，快看！
0: 非洲水牛的脚顶不到狮子，尝试用嘴咬它。

0: 母狮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日落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各站点注意，环线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2: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他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
2: 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多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
0: 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
2: 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
0: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
2: 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式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
0: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
2: 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

0: 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最终他决定逃走，否则很有可能被犀牛重伤。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3: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大型猫科动物是游客们都想看到的。花豹通常很难遇到，更不用说一只被狮子包围的花豹了。
6: 让我们看看它会干什么。这只花豹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妙啊，
7: 它显然是被狮子赶到树上的。
6: 狮子很可能趁它睡觉的时候突袭了它，他被狮子吓醒，慌忙中爬到了树上。
5: 游客很少能看到花豹，因为他们的行踪十分隐秘。花豹捕猎后喜欢在树上休息，因为树上更加安全。花豹会把捕获的猎物放在树上，避免被狮子等其他食肉动物抢走。花豹和狮子的领地经常有重合，捕食的猎物也相似。作为非洲的两大顶级捕食者，他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花豹通常独居，体型也比狮子小，势单力薄，一旦被狮子发现会有很大的危险。狮子不太可能会爬上这么高的树。现在花豹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轻举妄动。然而，狮群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0: 花豹决定逃跑。花豹选择逃跑的时机不对，此刻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1: 花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0: 功。
1: 有些游客会觉得狮子的行为难以理解。狮子会本能地杀死与自己争夺食物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这群狮子对杀死这只花豹表现得并不积极，它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觉得应该这样做。狮子很谨慎，因为这般大小的花豹能给它们造成不小伤害，而且花豹还没有放弃挣扎。巡护员需要严格遵守不干预原则，不能介入动物之间的冲突。

0: 花豹仰面躺在地上试图反击，然而没有用。
1: 这只花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跳下了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狮子是不会放过它的，他们会杀了它。实在不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还好吗？
2: 不看了吧。
1: 好的。
0: 有时候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狮子可能会杀死花豹却并不会吃它。
1: 看，花豹的爪子向内弯曲了，
0: 最终一只狮子咬住了花豹的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1: 残忍，太残忍了。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有时会让人情绪剧烈起伏，在荒野中残酷与美丽交织，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不断前行。在路上我们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景象。
3: 那是什么？
2: 它长得好奇怪。
3: 是一只土豚。
2: 你觉得它有多大？
1: 土豚大概和狗差不多大，不过有时候距离比较远，很难判断，看起来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可以看出来它在寻找白蚁。
0: 虽然白蚁生活在地下，但它们的巢穴有一部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蚁丘会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然而包括土豚在内的一些动物可以用强壮的爪子将它打破，然后用又长又黏的舌头把白蚁取出来。这只土豚发现了一群外出活动的白蚁，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动物。
1: 那边有一只棕鬣狗。
0: 不同于他们的近亲斑鬣狗，棕鬣狗通常独自捕食，而且数量更少，野外只剩不到一万只。棕鬣狗一般不捕食土豚，但如果碰上了也不妨一试。棕鬣狗的食性相当广泛。土豚白天视力不好，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

0: 棕鬣狗发现了兔豚，
1: 它朝兔豚那边去了。
0: 兔豚能及时听见接近的棕鬣狗吗？兔豚没有察觉到棕鬣狗靠近，

0: 眨眼间，土豚就消失了。土豚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它十分灵活，能迅速钻进洞里。土豚不见了。
1: 看起来土豚赢得了这场追逐。
0: 土豚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鬣狗不停刨土，而土豚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鬣狗放弃了。
1: 哇，快看，
0: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鬣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他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1: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0: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1: 他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0: 被咬住的斑鬣狗不断扭动身体，终于挣脱了。
1: 形势出现了逆转。

0: 看见了吗？
1: 结束了。
2: 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3: 嗯，你觉得它还好吗？
1: 不知道。
2: 落败的斑鬣狗大口喘着气，两只雄性斑鬣狗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1: 看它的眼睛。
2: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1: 看它的眼睛。
2: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这样的打斗十分残酷，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在非洲野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不过大自然也有和谐的一面。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
1: 天哪，它好可爱！
0: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鸦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鸦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0: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鸦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小鸭还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2: 看他惊讶的表情。
3: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2: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2: 花豹跟丢了。
3: 非洲。

0: 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在非洲的沼泽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它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他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2: 哇，快看！
7: 天哪！
2: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7: 看见了！天哪！
0: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7: 鳄鱼朝这边来了。
0: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7: 它游得好快！天哪！
0: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7: 天哪，太震撼了。天哪，看它游得好快。
0: 现在就看驴羚和鳄鱼谁游得更快了。
2: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太棒了。
0: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 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三只猎豹。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1: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7: 叟猫没有离开。
0: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两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抢夺猎物的对手，叟猫需要小心。叟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叟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叟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叟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1: 叟猫能伤到猎豹？
7: 真的吗？
1: 真的，叟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叟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0: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叟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在这次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同样也是如此。
8: 我们发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犀牛，完毕。
0: 这只雌性犀牛的幼崽只有两个半月大。
1: 太美了。真棒。
0: 每遇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事物，犀牛幼崽对世界的了解就增进一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犀牛幼崽才能变得和妈妈一样无所畏惧。犀牛是现存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巨大的身体让它们快速奔跑，发动攻击时能产生惊人的撞击力。眼下这只犀牛幼崽可以不用担心危险，因为有妈妈保护它。
1: 犀牛幼崽对角马挺好奇，但还是有些看。他好像在告诉角马，别靠近我妈妈，不然我就向你冲过去。

0: 这看起来像是有趣的游戏，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成年之前，犀牛幼崽可能遭到狮子、斑鬣狗或者花豹的攻击，他们得学会把捕食者吓退。动物幼崽常常像这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能锻炼肌肉，在以后需要逃跑或搏斗时，也能知道该怎样做。一些角马好奇地看着犀牛幼崽，他们平时见到的多是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犀牛，这么活泼的比较少见。最后，雌性犀牛觉得该走了。
1: 这样的景象真难得啊。看，犀牛妈妈现在烦了，不想角马再跟着她的孩子。
2: 太棒了。
0: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他们捕猎。三只狮子在一只油猪的洞口伏击了它，

疣猪可不是好捕捉的猎物。疣猪不仅跑得特别快，还拥有强大的武器。疣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疣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疣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疣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疣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0: 不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三只饥饿消瘦的狮子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三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2条古腹丝蝰。
2: 他把蛇叼起来了。
0: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腹丝蝰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对其他动物来说，十分可怕的古腹丝蝰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蝰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蝰的脊椎并猛啄蛇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蝰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蝰，

0: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他们在抢那条蛇。
1: 是的，他们都想吃那条蛇。
0: 在这场对决中，红脸地犀鸟一家胜出，古腹丝葵落败。在前面的旅途中，我们看到震撼的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它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它。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它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2: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在水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狮子现在不占优势。有一只河马首先发难，上前驱赶狮子。
1: 狮子现在麻烦大了，
0: 狮子只能拼命向河岸游去。中途，它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他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果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1: 是非洲野犬。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它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她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
2: 看，还有第三只。
0: 猎豹妈妈匍匐在它们身后。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一群水灵。

0: 他在悄悄靠近了。
1: 一堂生动的捕猎课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0: 他要去哪里？

0: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1: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1: 看，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0: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1: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0: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
1: 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0: 猎豹时常被其他捕食者抢走猎物，可被鳄鱼抢着实难得一遇。
1: 啊，又来了一条。

幼崽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这是它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50%，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他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他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0: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2: 算了吧。
1: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3: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
2: 他准备抢了。
1: 小心鳄鱼的尾巴。
0: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举个例子，
11: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他们深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0: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野生动物常常要通过粗暴的方式确立首领地位。
1: 他想淹死小斑马。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后面是斑马妈妈吧，他看起来很担心。
0: 雄性斑马首领正把一只斑马幼崽按到水塘里，斑马妈妈站在一旁无能为力。
2: 我看不下去了，他拼命想把头露出水面。
0: 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由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

0: 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斑马妈妈竭力阻拦新来的雄性首领，希望保住自己幼崽的性命。
1: 好样的，斑马妈妈，把他赶走。

0: 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天气炎热时，水塘周围是观赏野生动物的最佳地点。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它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它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它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
1: 你好呀，小硬汉。
2: 好了好了，我收到你的警告了。
0: 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奈何他体型还太小。
1: 哟，他回去找帮手了。
2: 把车挂到前进档。挂上了。
0: 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

0: 他们在干什么？好啦，我听到你叫了。
1: 幼崽的警告声引来了他的妈妈。
0: 快开车吧。
1: 为了避免激怒母象，最好赶紧离开。大象与人类的相遇并非总能相安无事，他们的脾气捉摸不定，特别是成年公象和担任首领的母象，一旦看到大象发出警告，必须及时避让。
0: 不好，他似乎冲着我们来了，快开车，快开车。
1: 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

0: 狂暴期，这时的弓象极具攻击性。
1: 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
0: 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
1: 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
2: 嘿，别激动，
1: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
0: 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识别他们的警告，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1: 老兄，发动汽车。
0: 好的，
1: 快开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在荒野中，动物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
10: 啊，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9: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他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10: 兀鹫越来越靠近了，
11: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兀鹫。猎豹一转身，兀鹫就围上来。
10: 看，又有更多兀鹫来了。
9: 这些兀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兀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
10: 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好样的，把他们赶走。
9: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就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兀就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就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2: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群斑鬣狗，他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斑鬣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它们有所发现。这三只斑鬣狗在争夺一根腿骨， 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他们的声音太大了， 肯定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哦，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 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鬣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0: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鬣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鬣狗只会食用腐肉，其实斑鬣狗是集体捕猎的高手，主要靠它们自己捕获的猎物为生。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鬣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鬣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鬣狗咬住它，其他斑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鬣狗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1: 嘿，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0: 狮群发现了同伴，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鬣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我看到一只花豹，倒车。
1: 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2: 那有一条蟒蛇。
3: 好大一条蟒蛇。
1: 花豹会吃蟒蛇吗？
2: 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
1: 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
2: 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
1: 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纳塔尔岩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岩蟒力量强大，对猎物也不挑剔，它们没有毒腺，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他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岩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岩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岩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岩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岩蟒松口。此时纳塔尔岩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

0: 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他。关键时刻，花豹敏捷的一转，翻身跳出纳塔尔眼蟒的束缚。纳塔尔眼蟒仍咬着花豹的爪子不放，花豹则顽强反击，猛烈的撕咬抓挠。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蟒蛇还咬着花豹，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1: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
2: 花豹杀死了纳塔尔岩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
1: 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哇，好大一只狮子。
2: 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
0: 啊，它冲过去了。抓到了，它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3: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2: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啊，它冲过去了。
2: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试图营救同伴。
0: 狮子紧咬不放，他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
2: 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弦。他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们怎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1: 双方陷入僵局，狮子处于有利位置，河岸上错落的岩石阻碍了非洲水牛冲下来发起反攻。狮子可以趁这段难得的空当杀死猎物。
0: 那是小牛的妈妈吗？
2: 不是，是头公牛，它看上去很愤怒。狮子得赶紧带走猎物。

0: 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1: 现在要怎么办？
0: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1: 他们想让小牛站起来，可他应该已经断气了。
0: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他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准备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分量十足，成年公狮一次可以吞下约40公斤的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4左右。从这头猎物身上获得的能量足够狮子一周所需。他会把猎物拖到阴凉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食。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
1: 啊，他们还带着宝宝。哦，啊，花豹，花豹！
0: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1: 他很想吃掉小豪猪吧？
0: 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
1: 快看，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0: 哦，花豹被扎了。
1: 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棘刺。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棘刺，试图吓退攻击者。如果这招不管用，他们就会倒退着撞向对方，把尖刺扎进对方的皮肉里。在非洲大草原上，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对豪猪有所忌惮。如果他们胆敢冒犯豪猪，往往会吃大亏，比如眼睛被扎伤，甚至因严重感染而丧命。所以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
0: 哦，他又被扎了。
1: 花豹的前腿上被扎了许多棘刺，疼痛不已，他连忙试着用牙齿把刺拔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他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
1: 他怎么执迷不悟呢？他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
0: 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他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
2: 是非洲野犬。
0: 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2: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
0: 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十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狮群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很遗憾，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公师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趁狮子不注意，非洲野犬闪电般的逃跑了。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生命篇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又来了四只，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猎物好像还活着。
1: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观赏野生动物的旅程总是充满惊喜。出发之前，许多游客就已经列好了自己的愿望清单。然而，能给人留下难忘回忆的，常常反倒是那些意想不到的瞬间。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交锋。无论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生存博弈，攻守双方的处境逆转，还是食腐动物在竞争中占据上风，或是猎物奋起反击，这些精彩的画面无不体现着大自然的奇妙。大象愤怒的长啸将游客吸引了过来。
0: 它还是一头小象。
2: 是吗？
0: 是的，除了那只母狮，我没看见别的狮子。
2: 哦，是的，我也没看到。我觉得这只母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0: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2: 在哪里？
3: 在哪里？小狮子在哪儿？
0: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3: 在那边？
0: 对。
2: 对，
0: 只能看到小狮子的头顶，他们在叫，仔细听。
2: 对，我听到了。
1: 这头大象的体型与同类相比并不算大，却也能顶着目测大概有130公斤重的母狮甩来甩去。令人疑惑的是，这只母狮为什么要单独行动？它面对的可是比自己大得多的大象。难道是母狮错误地估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
2: 这种情况常见吗？
0: 我还从来没见过。
1: 狮子要单枪匹马地杀死大象，其实非常困难。整个狮群一起出动，才有可能制服一头大象。那为什么这只母狮要独自袭击大象呢？一般情况下，狮子不会主动招惹大象，但如果狮子发现

0: 有容易得手的大象幼崽，他们就有可能展开猎杀行动。在一些地区，狮群甚至能够猎食成年大象，他们掌握了一套合作捕猎大象个体的技巧。为了杜绝隐患，大象遇到狮群时可能会试图踩死狮群中的幼崽，因此这只母狮袭击大象很可能不是为了捕猎，而是想赶走大象，保护它的孩子们。这或许才是母狮独自迎战大象的真正原因。狮子和大象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遇到危险时，同伴通常会赶来支援。
1: 母狮还是不肯松开。
0: 年轻大象发出的痛苦叫声，按理说会引来象群。如果没有大象赶来帮忙，就说明遇险的很有可能是一头已经离开群体、独自在外闯荡的年轻公象。同样，狮子也是群居动物，习惯合作捕猎。面对大象等大型猎物时，同伴的帮助必不可少。母狮偶尔会离开狮群，这往往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跟公狮交配，二是为了生下并隐藏幼崽。
2: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小狮子在哪儿？
2: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0: 如果游客们没看错，那么这只母狮正是因为护崽心切，才会如此奋不顾身。从这头大象的体型来看，它可能不久前才离开象群，开始独自探索外面的世界。它无意间闯进了母狮藏匿幼狮的地方，因此遭到了母狮的攻击。这正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魅力所在，观察动物们在野外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动物之间的生死较量在此轮番上演。在旅途中，你需要时刻留心观察，仔细聆听，因为哪怕只是一丝轻微的响动，都有可能预示着一场震撼的对决即将开始。非洲水牛呼唤同伴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斑鬣狗听到了非洲水牛的求救声，他们推断有狮子抓到了非洲水牛，可是在哪儿呢？
2: 大家还受得了吗？我们也可以到别处看看。
0: 没关系，我们想看。
1: 这一定得停下来看看，他还活着。
0: 狮子正大快朵颐，而斑鬣狗的到来即将引发一场食物争夺战。猎物的叫声和气味引来了斑鬣狗，但它们还没有找到猎物确切的位置。
1: 斑鬣狗就这么直接跑过去了。
0: 狮子停止进食，侧耳聆听，斑鬣狗一时没了声音线索，而灌木丛又正好遮挡了他们的视线。
1: 他们直接从狮子旁边跑过去了。
2: 他们应该没有听到狮子的声音。
1: 等等，看那边，狮子又开始吃了。
2: 他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0: 狮子进食的声音把斑鬣狗引向灌木丛。不过狮子可不好对付，斑鬣狗不会贸然冲上去，他们有更好的打算。想跟狮子抢猎物，需要召集更多斑鬣狗一起行动才行。

0: 这叫声是什么意思？还越叫越大声。
1: 这不是挑衅狮子的叫声，而是斑鬣狗在召唤族群里的其他成员。
0: 斑鬣狗看起来有点犹豫，他们就打算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吗？为什么不直接攻击狮子？
1: 斑鬣狗深知，只有集结起足够多的同伴才有胜算。狮子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要抢在更多斑鬣狗赶到之前尽可能多吃一些。毕竟斑鬣狗的数量越多，食物被抢的风险就越大。和狮子一样，斑鬣狗也是顶级捕食者，他们出了名的难缠，不仅会集体捕猎，也会吃腐肉。一只成年狮子最多只能同时应付几只斑鬣狗，如果斑鬣狗的数量持续增加，狮子的胜算便会大幅降低。面对数量庞大、配合默契的斑鬣狗群，不少狮子都曾经被抢走猎物，甚至还有狮子因此丢掉了性命。斑鬣狗的数量还在增加。
0: 那边还有一只，看，那边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越来越多了。
1: 眼见族群成员都赶了过来，斑鬣狗的行动也越发大胆。这头非洲水牛足够不少饥饿的斑鬣狗分食，前提是他们能赶走狮子。不到迫不得已，狮子不会放弃猎物。斑鬣狗不仅顽强聪明，还拥有与自身习性匹配的生理结构。斑鬣狗特化的牙齿能轻松撕开猎物的皮肉，咬碎骨头。它们的咬合力接近人类的7倍，这得益于它们独特的头骨结构以及极其发达的颌骨肌肉。斑鬣狗甚至可以一口咬断狮子的尾巴。
2: 你们的运气真好，这场面可真是难得一见呢。
1: 是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了。
0: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哦，他们现在全都围过来了。
1: 你以前见过吗？
2: 我还从来没见过斑鬣狗把一只狮子从猎物旁边赶走。
0: 你觉得他们能把狮子赶走吗？
1: 斑鬣狗铁了心要抢走狮子的猎物。现在斑鬣狗的数量已经太多了，这只狮子必须做出选择，是放弃猎物还是主动迎战。
2: 哦，狮子很不高兴。
0: 快看它的表情。
1: 狮子明智地放弃了猎物，走开了。这群吵闹的斑鬣狗让游客们见识到了他们的厉害。在非洲大草原上，有许多捕食者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猎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一刻也不能放松。这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有时候猎物也会反击。捕食者往往躲在隐蔽的地方，危险随时有可能降临。
2: 那是一条鳄鱼。
0: 它咬住了一只高脚羚，
2: 把它拖到水里去了。
1: 再小的水塘里也可能潜藏着捕食者，谁都没有料到这里竟然会有鳄鱼，更别说那只来喝水的高脚羚幼崽了。
0: 可怜的小家伙，它逃不掉了。
2: 加油，快逃啊小家伙。
1: 鳄鱼是非洲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很少有猎物能从它们的口中逃脱。
2: 鳄鱼肯定是想把高脚羚拖到水里。
0: 我没看见鳄鱼。
2: 它应该是咬住了高脚羚的腿。
1: 鳄鱼会把猎物拖到水里，让猎物溺水而亡。它们用强有力的上下颌咬住猎物，然后利用自身重量带着猎物沉入水底，等猎物溺死后再慢慢进食。在这套连环杀招之下，生还者寥寥无几。然而这里的水太浅，这条鳄鱼的体型也不算大，想要制服高脚羚幼崽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0: 鳄鱼在这儿，

0: 那群高脚羚叫得真响。
1: 一旁的高脚羚群惊恐不已，大声呼叫着警示同伴。
0: 加油加油加油。别往水里去了呀。
2: 很明显他是被咬住了腿。
0: 加油小家伙。
2: 哦，加油啊小家伙。
0: 他看起来吓坏了。他挣脱了。他逃出来了。那里有只花豹。
3: 不
0: 不，怎么会这样？
2: 花豹捉到他了吗？
0: 好像捉到了。
2: 去哪儿了？有人看到花豹了吗？
0: 在那里，那里我看见了。
2: 哪里？
0: 那边。
2: 哦，是的，花豹在那儿爬到树上去了。
4: 哪棵树？没看见啊。
2: 在树枝上横着的那根。
0: 他坐下来了。
2: 在哪儿？
0: 在树枝上，就在那儿。你怎么会看不到呢？在那边。
2: 他还在找合适的位置。花豹一直死死咬着高脚羚的脖子，真可怜。
1: 刚才那一幕着实令人震惊。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高脚羚群发出的叫声，在警告同类及附近其他猎物的同时，也无意间提醒了周围的捕食者，这里有可乘之机。
2: 可怜的小家伙，明明才刚逃过一劫。我不确定哪种死法更痛苦，是被鳄鱼淹死，还是被花豹咬死？
0: 被咬死可能更痛苦吧。
2: 可怜的高脚羚。
0: 花豹也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1: 大多数去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心中早就列好了自己期待看到的动物。有人希望一睹非洲五霸的风采，也有不少人想要看看一些动画角色在现实中的原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刺激的体验莫过于观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这是非洲猛禽中的重量级选手猛雕，它们的体重可达 6.5 公斤，视力极好，能发现5公里外的猎物。猛雕的翼展超过2米，从高空中俯冲而下的力量足以击倒一个成年人。它们的爪子强健有力，尖锐无比，往往一击就能给猎物造成骨折等致命伤害，甚至有可能让猎物直接窒息而亡。这些油猪幼崽跟妈妈走散了。
2: 真可爱，怎么都没有看见油猪妈妈。
1: 野外危险重重，

0: 他抓住一只，是一只油猪宝宝。
1: 猪妈妈。
2: 野外危险重重，
0: 他抓住一只。

0: 死死掐住幼崽的脖子，试图阻止幼崽发出叫声，同时使其窒息而死。要是这叫声引起了其他捕食者的注意，他很有可能就吃不到这顿大餐了。
1: 刘珠妈妈在哪儿？快找找，可能已经来了。
2: 在路对面待着。
1: 他知道有个孩子被抓走了吗？
2: 我不知道，他正对着另一个方向。
1: 其他幼猪宝宝呢？
2: 有五只跟在妈妈身边，在路的另一侧。
0: 油猪妈妈此时焦急万分，攻击性极强。她刚发现一只幼崽不见了，如果现在有谁胆敢挡在她面前，她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猛雕很聪明，它飞到树上，准备等油猪妈妈离开后再回来带走猎物。确认周围安全后，猛雕回到路边，用爪子抓起猎物，走着穿过公路。他本可以带着猎物飞走，不过发现路对面正好有一片树荫，于是打算去那里安心享用美食。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带带回家。
8: 咦，盒子在动。
9: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8: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食冻干薯条。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我动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面对捕食者，油猪幼崽毫无还手之力，而成年雄性油猪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他们绝不轻易认输。一只雄性油猪陷入与花豹的苦战。油猪拼命想甩掉背上的花豹。
7: 这只油猪可真大，
8: 确实很大，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7: 我也没有。我还没见过花豹捕猎呢。问题是花豹现在没有咬住油猪的喉咙，
8: 对，它现在松开就麻烦了。
7: 各站点注意，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通知大家。我正在拍摄视频，一只花豹想要控制住一只油猪，但是它咬不到油猪的喉咙，战况非常激烈，我都紧张得发抖。
6: 成年

0: 雄性疣猪的体重可超过130公斤，很难被捕获。粗壮的脖子和发达的颈部肌肉让它们能轻松地用吻部顶开泥土，翻找青草、根和块茎食用。一身厚实且富有韧性的皮肤、尖利的獠牙和强悍的性格，让疣猪成为了捕食者眼中格外棘手的猎物。
1: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花豹很喜欢捕食疣猪。
2: 没错，
0: 猎杀过程中捕食者耗费的时间越长，猎物就越有可能逃脱。
1: 他还是没法完全控制住疣猪。
0: 这只花豹怕被疣猪的獠牙刺伤，迟迟不敢去咬疣猪的喉咙，他很快就会因此付出代价。又来了一只花豹。
1: 那边，那边，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1: 不确定他是敌是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4: 我估计他们不是伙伴。
0: 疣猪绝望的叫声在灌木丛中回荡，这很难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4: 你看到后来的那只了吗？
0: 他究竟是领地的主人？
1: 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正在靠近。
0: 还是闯入者呢？
4: 我的镜头已经准备好了。说不定今天是疣猪的幸运日。
1: 没错，如果这只花豹赶走了之前的那只，疣猪就有机会逃跑。
4: 不，他们会一起咬死疣猪的。

0: 们要打起来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天哪，
1: 天哪，真是太精彩了。
2: 这两只花豹展开搏斗是为了争夺猎物，还是出于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片灌木丛很可能位于他们领地的交界处，对花豹而言，领地是他们进食、休息和繁殖的地方。为了守护领地，他们不惜以命相搏。
0: 雄猪呢？
1: 已经死了。
0: 没有，他去哪儿了？
1: 他应该是死在灌木丛里了。
0: 雄猪在那里，他还活着。他在那儿，背上有个很大的伤口，但他还活着。
1: 我就说吧，今天是游猪的幸运日。
0: 确实。
2: 猎物逃走了，在花豹眼中，领地显然比食物重要得多。在野外，动物要生存，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雄性的首要任务要么是守住领地，要么是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两项任务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之间常常会进行打斗练习。但这绝不是友好的切磋。长颈鹿打斗的场面称得上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雄性长颈鹿会通过这种方式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它们甩动脖子的动作看似笨拙，实际上却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它们的头部就像一个巨大的摆锤，狠狠撞向对方。长颈鹿的脖子长约2米，布满强健的肌肉，支撑着顶部沉重的头骨和坚硬的皮骨角。长颈鹿的脖子和头部加起来重约200公斤，整体结构就像一根高尔夫球杆，攻击力可想而知。如此有力的一击足以令对手受伤或失去平衡，甚至直接把他们打晕。在这两只长颈鹿中，体型更大的那只动作却不太灵活，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0: 这一下肯定很疼。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
1: 体型较大的那只雄性长颈鹿积蓄全力的一击，非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而让他自己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这不仅会让他输掉比拼，还可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长颈鹿起身的速度很慢，一旦倒地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袭击。体型较小的雄性长颈鹿继续进攻，连续的撞击不仅会加重对手的伤势，也会削弱对手的气势。这场较量还远没有结束。

0: 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大部分游客最想看到的动物之一。狮子十分凶猛，而且擅长集体捕猎，通过团结协作，它们能猎杀大型动物。如果被整个狮群攻击，猎物通常不占优势，但有时猎物也会反击。
1: 大家快看，非洲水牛来了。非洲水牛大部队赶到了，请大家坐好，两边要打起来了。
2: 真的会打起来吗？
1: 嗯哼。

狮子和非洲水牛都拥有不凡的勇气和力量。不同于大多数猎物，非洲水牛面对狮子时通常不会逃跑，而是选择积极应战。它们毫不退缩，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赶走狮子。非洲水牛的头骨厚重，头上顶着一对粗大弯曲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末端则尖锐无比。曾有不少狮子在这对牛角下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不过这次非洲水牛面对的可不是普通的狮群。这个狮群至少有九名成员，其中有三只体型壮硕的公狮负责护卫狮群。通常一个狮群只有一到两只定居公狮，而三只公狮组成的联盟极大地提高了狮群的实力。几头非洲水牛轮流冲上前去试探狮子，如果他们一起发动攻击，也许真的能把狮子从被捕杀的同伴身上赶走。要是非洲水牛群早一点赶到，这场对决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现在这群非洲水牛摸清了狮群的实力，因此不打算冒无谓的风险继续与之对抗。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在开放式游览车上亲眼看到动物间的强强对决，是游客们梦寐以求的体验。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猎物孤身迎战捕食者的情况。两只母狮正在攻击一只斑纹角马。
14: 你们赶紧过来，这太精彩了。
15: 怎么了？
0: 向导用无线电呼叫其他游客前来观看。
14: 两只狮子对一只斑纹角马，你们得过来看看。对，没错，狮子已经把角马扑倒了，角马倒下了。对，还在天呢，这家伙刚站起来了，角马又站起来了。
15: 我们这就来，马上到。
14: 狮子还想把它扑倒，其中一只狮子的腿卡在了角马的脚上。
0: 攻击性强的猎物一旦开始反击，便有可能给捕食者

0: 致命伤害。尖锐的角能刺穿捕食者的身体，撕裂他们的皮肉，有力的蹄子足以踢断捕食者的骨头，让他们身受重伤甚至丧命。
1: 这只母狮卡住了，
0: 另一只母狮还在试图制服斑纹角马。
1: 哦，母狮的腿还挂在角马的脚上。
0: 斑纹角马没有放弃，在那只母狮挣脱之后，他又转头开始攻击另一只母狮。角马如此猛烈的反击显然超出了母狮们的预料。母狮捕猎通常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前行靠近，尾随追逐，设法绊倒，扑向猎物，然后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最后享用大餐。还要牢记一点，永远不要小瞧了猎物，而这或许正是这两只母狮最大的失误。斑纹角马可不是好对付的。
2: 那边还在继续吗？
1: 哇，这个家伙不打算放过狮子，他在主动攻击。
0: 形势已经彻底逆转了，斑纹角马赶走了狮子。
1: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母狮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2: 我们快到了。
1: 兄弟，你晚了一步。
0: 人们往往更关注斑纹角马独特的外形，却低估了他们的实力。那只斑纹角马能够逃脱，靠的是它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作为非洲大草原上最顽强的动物之一，这种大型植食性动物不仅长有一对能重创对手的尖角，还兼具胜过众多捕食者的惊人耐力，能轻松越过障碍的出色爆发力，以及随族群长途迁徙所必需的强健体魄。斑纹角马的肌肉纤维比较特殊，肌肉的能量转化效率在自然界中名列前茅。正因如此，这只雄性斑纹角马才能反败为胜，击退狮子。动物幼崽嬉戏打闹的样子十分可爱，他们看上去只是在玩耍，其实这是幼崽们学习生存必备技能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他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幼狮还会通过观察母狮的行为学习捕猎技巧，然后用母狮活捉回来的猎物进行练习。许多动物的幼崽都是在父母的引导下通过模仿来学习的。
3: 他行动起来了，
4: 好像在说
3: 不许喝我的水，这是我的地盘。
4: 小家伙，你要去哪儿？快回来。
0: 河马的领地意识很强，这只河马幼崽正在努力模仿成年河马捍卫领地的行为。
4: 这下好了，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
3: 哎呀，赶紧回来。
0: 目前河马幼崽这么做只是为了玩耍，当然同时也锻炼了重要的生存本领。
4: 这个小家伙太霸道了，简直就是个小霸王。
0: 在野外守住领地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在生存状况严峻的时期尤其如此。 此时非洲大草原正值旱季，水和食物资源短缺，动物们都焦躁不已，猎物和捕食者不得不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附近，这也让旱季成为了观赏非洲野生动物的绝佳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越发炎热干燥，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河流逐渐干涸，露出河底的淤泥。即便在如此难熬的季节，动物们也总能找到生存之道。一只年轻的花豹在泥潭边试探，它想要做什么？
4: 它这是在冒险。
1: 这只花豹真勇敢。
4: 河马醒了。他看起来很生气，像在说给我走开。
0: 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这只河马领地里的水蒸发殆尽，现在只剩这个泥潭可供他栖身，任何动物都休想靠近，更别说是捕食者了。花豹显然无法对这只成年河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泥潭里肯定有其他猎物，让花豹甘愿冒着被河马攻击的危险也要执意靠近。如果花豹足够耐心，就能等到行动的时机。到了晚上，河马会离开泥潭上岸吃草，这时借着夜色的掩护，花豹或许有机会抓到猎物。
4: 他看得见吗？
1: 就在他正前方。

0: 啊，抓到了，
1: 比我想象的大多了。原来花豹是盯上了尖齿狐鲶。尖齿狐鲶又称隔胡子鲶，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非洲南部的奇特鱼类。它们拥有特化的呼吸器官，离开水后最多可存活24个小时，因此可以爬到陆地上更换栖身的水塘。旱季时，尖齿狐鲶会钻入淤泥里休眠到雨季来临。在此期间，它们的体表会分泌一层粘液，帮助它们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对尖齿狐鲶来说，安然度过旱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如果周围恰巧有喜欢吃鱼的捕食者出没，就另当别论了。花豹终于抓到了自己想要的猎物，而事情还没有结束，它很有可能会被困在淤泥里。花豹压低身体，小心翼翼地挪动，这个办法眼下还行得通，要是陷进泥里再遇上觅食归来的河马，他就很难脱身了。
2: 如果河马这时候回来，
3: 他就麻烦了，看样子他真的有可能被困在那里。
2: 可千万别陷进去啊。
3: 对，毕竟河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2: 没错，
1: 虽然俗话说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现实却不像说起来那样简单。不过如果花豹能避开脾气暴躁的河马，趁夜深爬出泥潭，还是有可能享受到这顿大餐的。旅途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听到周围传来的消息，比如动物们发出的警报信号，或是无线电里其他游客的呼叫。接下来就是根据消息选择目的地，幸运的话就有可能近距离观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观赏野生动物的游览车总是会在清晨早早出发，这是为了赶上很多捕食者较为活跃的时段。一只非洲野犬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一只刚刚捕获猎物的花豹，
3: 他正在召唤其他非洲野犬来帮忙。

0: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
0: 又来了一只。
1: 是的，整个族群都在赶过来的路上。
2: 哦，花豹得想想办法。
0: 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

看，非洲野犬越来越多了，花豹恐怕斗不过他们。猎物还活着，

0: 花豹估计得在树上待一阵子，短时间内它下不来，非洲野犬太多，花豹根本应付不了。
1: 这就是在捕食者密集的地方，花豹会把猎物藏到树上的原因。花豹能把比自己还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藏起来，前提是动作要快。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60公里，因此在同伴找到食物发出召唤声后，它们能迅速响应并聚集起来。非洲野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除了它们的同伴之外，免不了会引得其他捕食者前来查看。
0: 哦，是斑猎狗，斑猎狗来了，这下可热闹了。仅仅两只斑猎狗就让整群非洲野犬招架不住，

0: 他们都在努力争抢猎物。现在非洲野犬落入下风，我们曾经见过十几只斑鬣狗挑战一只狮子的场景，而这一次两只斑鬣狗就能对抗一大群非洲野犬。斑鬣狗是胆大又聪明的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的听觉极其灵敏，哪怕数公里外有动物遭到猎杀，它们也能听见。斑鬣狗一旦找到容易得手的食物，就会发出叫声召唤同伴，听到召唤的斑鬣狗则会立刻向目标地集结。可以说斑鬣狗是相当难缠的对手。
1: 又来了一只斑鬣狗，非洲野犬现在更不好办了。又来了一只，现在有四只了。刚刚来的那只斑鬣狗地位比较低，斑鬣狗自己打起来了。
0: 整段故事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捕食者制服猎物，然后是不同捕食者之间的较量，最后还出现了斑鬣狗群体内部的地位之争。这就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惊险刺激，野性十足。此时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天才刚刚拉开序幕。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鲜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进取，
8: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
11: 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谢谢，
1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这
19: 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2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嘛？
25: 两百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啊，天哪，他肯定疼得要命。
1: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2: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1: 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尼罗鳄是当之无愧的水中霸主。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捕食的精彩画面。然而，实地观看尼罗鳄的体验往往相当乏味。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岸上晒太阳。等他们下水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中是尼罗鳄最熟悉的环境，在这里，他们能很好地隐藏行踪，这也是他们捕猎的制胜法宝。浑浊的河水为他们发动偷袭提供了完美的掩护。要想观赏野生动物，最好天一亮就出发。清晨是理想的观察时段，这时动物们较为活跃，大草原上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许多动物习惯在这个时候成群结队地来到水塘边喝水。这些早早出发的游客幸运地发现了一群非洲水牛。这群非洲水牛有50多头，它们聚在一起喝水解渴，有的还走进水里寻觅清凉。
2: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0: 这下肯定很疼。哦，

0: 非洲水牛慢慢向后退，咬住他鼻子的尼罗鳄也被拖到了岸上。如果非洲水牛发起反攻，尼罗鳄可能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1: 他的同伴们没有抛下他。
0: 这是一场特殊的拔河比赛，究竟哪一方会胜出呢？非洲水牛力气很大，能拖动这条尼罗鳄，不过这么做也有风险，因为尼罗鳄是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非洲水牛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鼻子。对尼罗鳄来说，体型优势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在肯尼亚马拉河里栖息着不少体型庞大的尼罗鳄，它们能利用自身的体重优势轻松制服猎物，这项优势在深水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尼罗鳄会把猎物压入水中淹死，整个过程干脆利落。然而这条尼罗鳄已经被脱离了水塘，而且面对非洲水牛，它也不具备体重优势。非洲水牛以强壮著称，雄性非洲水牛的平均体重为750公斤，很少有动物能与之抗衡。它们敢于反抗几乎任何捕食者，而且经常能取得成功。在气势汹汹的非洲水牛面前，再厉害的捕食者也会有所顾忌。此外，非洲水牛还有很强的耐力，往往能在与对手的拉锯战中坚持到最后。
1: 非洲水牛的皮都被咬穿了，

0: 天哪，真是难以置信。
1: 在这场强强对决中，最终获胜的是非洲水牛。你或许认为尼罗鳄只有在水里的活动才值得一看，其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尼罗鳄是变温动物，体温会随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有时需要浸泡在水里给自己降温，有时则需要借助阳光的热量保持温暖。这也是尼罗鳄经常在岸上晒太阳的原因。但不要因此就误以为他们在陆地上行动迟缓。
2: 格兰特呼叫，一条尼罗鳄和好几只狮子正在西岸对峙。
1: 这群狮子刚刚捕杀了一只斑马，一条尼罗鳄被吸引了过来。
3: 他们捕到的猎物在那儿。
0: 看，那里有一条尼罗鳄。
1: 一对多，这条尼罗鳄相当大胆。

0: 狮子并不害怕。
1: 是的，他们不打算离开。
0: 哦，狮子离得太近了。
2: 格兰特，这边也有动物和尼罗格打起来了，是那条大的。
3: 尼罗厄试图靠近狮子捕获的猎物，这引起了狮子的警觉。毕竟，尼罗厄经常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

0: 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不可能。
1: 狮子们很幸运，他们不仅保住了猎物，也没有受伤。尼罗厄会利用各种机会获取食物，他发现狮子的猎物后想从中分一杯羹，为此不惜与狮子较量一番。尽管势单力薄，尼罗厄却没有轻易放弃。尼罗厄的大嘴对狮子很有威胁性，它们的咬合力超过1万牛顿，足以咬碎狮子的骨头。

0: 如果有动物倒在了水边，尼罗厄的机会便来了。平时狮子和尼罗厄通常会避开对方，他们都是顶级捕食者，一个称霸陆地，一个统治水域。然而， 当他们在水陆交界地带发现食物，且双方都想将其据为己有时，冲突就难以避免。回到刚才，尼罗厄不断咬向狮子，这是明显的攻击行为，矫健的母狮立刻发起反击。
1: 尼罗厄只好逃入水中。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6996，400869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用便通，古书通便。
3: 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观赏野生动物时，选对时间和地点很重要。捕猎和打斗场面固然扣人心弦，如果能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同样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在野外，新生命一出生就要经历严峻的考验。 他才刚刚出生。
1: 这头大象幼崽才出生几分钟，他的妈妈就迫切地想让他站起来。
0: 哦，他站不起来。

大象幼崽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

0: 怕站不稳。
1: 这是正常的吗？
0: 他们的同伴呢？
1: 他们掉队了吗？

0: 大象母子现在没有象群的保护，要是幼崽迟迟学不会站立，很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大象幼崽仍然没能掌握平衡，母象知道无法行动的幼崽是狮子等捕食者理想的猎物，而分娩过程产生的气味会将捕食者直接引向他们。母象需要尽快帮助幼崽站立起来，然后带着它回归象群。母象十分着急，不断发出长啸。位于它眼睛和耳朵之间的颞线分泌出液体，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这种生理现象说明母象现在非常焦虑。这头母象可能是第一次当妈妈，所以比较紧张。其实大象幼崽出生后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站起来吃奶，他想让幼崽再加把劲儿。狮子是大象新生幼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他们会在幼崽周围持续观察，寻找可乘之机。大象幼崽反应速度慢，也缺乏经验，因此经常被捕食者盯上。
1: 成功了。
0: 这个小家伙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再过不到1小时，他就能跟在妈妈身边行走了。能威胁到大象幼崽生命安全的不仅有狮子，还有藏在水里的捕食者，这是他们平日里时常需要防范的风险。因为大象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水边喝水，汤水过河时大象则会紧挨着同伴，以免发生意外。幼崽过河要更困难一些，如果水太深没过了头顶，他们就得把鼻子伸出水面呼吸。大象幼崽在水里可能会遭遇不测，这样的结果往往令人心碎。亲眼看到大象已经足够震撼人心，遇上50多头更是难得。这群大象尽情享受着水带来的清凉与舒适。这时，游客们发现了一头与众不同的大象。
1: 它居然还能走路。
0: 这头年轻的母象右后腿断了，但它似乎早已适应了断腿后的生活。它的腿有可能是被鳄鱼咬断的，它的尾巴也断了，这也是遭遇鳄鱼袭击的常见结果。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活了下来，这充分证明了象群的重要性。从象牙的大小判断，这头母象至少5岁了，它应该是很早以前受的伤。此后象群里的其他成员很可能一直在照顾它，为它放慢脚步，并确保它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与很多人以为的不同，鳄鱼攻击大象的事件其实时有发生。大象的鼻子和尾巴经常会被咬断，因为当这两个部位垂到水面附近时，很容易成为鳄鱼下口的目标。好在大象是以家族为单位群居的动物，家族成员之间联系紧密，会互相帮助。 象群里的个别大象即使受了重伤，仍然有很大概率能够生存下去。好在大象是以家族为单位群居的动物，家族成员之间联系紧密，会互相帮助。象群里的个别大象即使受了重伤，仍然有很大概率能够生存下去。

0: 坚强求生的故事令人动容。要想见证这些生命奇迹，你必须在野外进行长时间的搜寻。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游览车能带我们前往野生动物活跃的区域，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大自然里上演的一出出精彩好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游览车有时也会成为好戏的一部分。
2: 他们把它围住了，
1: 这只斑鬣狗被逼入了绝境。面对大约十只非洲野犬的围攻，它几乎没有胜算。
3: 它躲到车底下了。
2: 他们离我们也太近了，不可思议。非洲野犬还在威吓斑鬣狗，斑鬣狗在车下面，它躲到车下了。

0: 斑鬣狗发现车下有可供躲避的空间，便钻了进去。斑鬣狗利用车辆保护自己的情况并非个例。
1: 斑鬣狗就在我们正下方，它在车底下。
0: 在另一段游客拍摄的视频中，几只年幼的非洲野犬正在迎接族群中的成年成员捕猎归来。这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只斑鬣狗，
2: 中间有一只斑鬣狗，你快看，它会被杀了的。
0: 这一次总共有十几只非洲野犬，他们向斑鬣狗发起猛攻。突然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原来又出现了一只斑鬣狗。它躲到了游览车下方，

0: 先来的那只斑鬣狗也钻进车底。
1: 他们为了摆脱非洲野犬，躲到了我们的车下面。
0: 非洲野犬没有跟进去，车底空间狭窄，而里面可是待着两只牙尖齿利、凶猛强悍的斑鬣狗。非洲野犬安静下来，却没有离开。游览车的车底让斑鬣狗得以喘息片刻。斑鬣狗需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后部，躲在车底不出来是个好办法。非洲野犬在攻击其他动物时，通常会瞄准它们的身体后部，以迅速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然后一拥而上，撕咬对方的皮肉。现在，非洲野犬有些犹豫，他们不敢贸然钻到车底攻击斑鬣狗。斑鬣狗急需脱身之际，非洲野犬的实力不容小觑，更何况现在是一群非洲野犬在对付两只斑鬣狗。非洲野犬不仅擅长团队作战，奔跑速度快，而且非常聪明，他们不会选择在狭小的空间里与斑鬣狗硬碰硬。虽然在体重和力量上，斑鬣狗比非洲野犬更胜一筹，但如果被成群的非洲野犬围攻，它们经常也会受伤，甚至有可能丧命。
1: 有一只出来了。
0: 一只斑鬣狗钻出车底，想试探非洲野犬的反应。他感觉仍有危险，于是又回到车旁。

0: 吗？
1: 过了几分钟，非洲野犬似乎对斑鬣狗失去了兴趣，而当斑鬣狗试图逃走时，他们又围了上来。
2: 这只斑鬣狗生气了，

0: 只斑鬣狗竟然主动示弱。他向这群非洲野犬的首领投降，并表明他无意伤害对方。首领接受投降后，其他非洲野犬便也见好就收。斑鬣狗向非洲野犬示弱实属少见。这只斑鬣狗压下耳朵，把尾巴夹在后腿之间，用这些动作表示投降。紧张的局面瞬间化解。非洲野犬捕捉大型猎物主要靠的是穷追不舍，他们会不停地追逐猎物，直到对方体力耗尽。为了阻挡非洲野犬的脚步，被追赶的动物最后往往只能逃到水里，而这么做有时会让他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一只雄性安氏林羚被非洲野犬逼入水中，它无处可逃，因为身后有一只河马挡住了它的退路。
1: 刚才好像就有人看到它了，只不过当时太混乱了。
2: 它走投无路了，看那边又来了几只。
0: 安氏林羚尖利的脚很有杀伤力，可是非洲野犬没有放弃。
1: 他伏低了身子，
2: 他逃不掉了。
0: 安氏林羚还有另一个麻烦，河马的脾气十分暴躁，他们会在水中建立领地，无论什么动物闯进领地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赶出去。即便只是过来喝口水，也有可能被河马视为对他们领地的侵犯。这一次安氏林羚用利脚狠狠一刺，把河马赶跑了。然而捕食者接踵而来，安氏林羚再次死里逃生。他今天相当幸运，非洲野犬与其他动物的较量充满了戏剧性。不过在非洲大草原上，大型猫科动物更加引人注目。当地向导很清楚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大猫，在一个水塘旁边，猎豹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前来喝水。这只年轻的猎豹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0: 猎豹妈妈在找她的孩子。
1: 猎豹妈妈失去了一个孩子，尼罗厄则得到了一顿美餐。年轻猎手碰上经验丰富的尼罗厄，也沦为了猎物。这只年轻的猎豹还不知道尼罗厄的可怕之处。猎豹从小就要跟随妈妈学习，对危险保持警惕。猎豹虽然属于大型猫科动物，但体型较为纤瘦。猎豹妈妈明白，弱小的幼崽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

0: 在水塘边喝水时尤其需要小心，因为陆地上和水里的捕食者都有可能趁机发动攻击。在学会这些生存技巧之前，猎豹幼崽十分脆弱，它们的存活率很低，在一些地区只有5%的幼崽能活到成年。由于前面那段视频里的猎豹一家常常在同一个水塘喝水，尼罗厄已经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他做好了准备，静候猎豹的到来。沉稳老练的捕食者懂得等待的重要性。成年尼罗厄能潜入水下一动不动地待上2小时之久，他们非常擅长用这种方法伏击来水边喝水的动物。对猎豹一家来说，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如果你选择以自驾的方式观赏野生动物，必须在保护区内既有的道路上行驶。在路上，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动物行为。这时你能做的就是停下来，耐心观察，或许就能等到谜底揭晓的时刻。
1: 开慢点儿，前面有狮子。
0: 两只母狮坐在路边，看向灌木丛的方向。游客们纷纷停车，想知道母狮在做什么。他们专注地看着某样东西。两只母狮显得很不安，不断发出低吼。

0: 们望向河对岸的一群大象。难道象群中有他们的同伴吗？他要去哪儿？
1: 他朝大象走过去了。
0: 在路边待了几分钟后，两只母狮走入灌木丛中，仿佛在寻找些什么。接着，他们开始小跑起来。

0: 看呢？
1: 其中一只母狮回来后，谜底揭晓了。原来他们一直在找自己的幼崽，这些小家伙可能是在刚才象群经过时和妈妈走散了，一看就知道他们肯定去水边玩耍了一番。

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有一只狮子幼崽被落在灌木丛里。别看它个头不大，叫声却很响亮。它试图通过大声叫喊让妈妈知道它走丢了，这是一种常见的生存本能。人类婴儿也会用哭声吸引母亲的注意。每只狮子幼崽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母狮听到叫声就知道走丢的是哪只幼崽。狮子成年后能发出响彻草原的吼叫声，狮吼在七八公里之外都听得到。如果有外来者闯入领地，狮子的叫声能起到警告的作用。这种叫声的意思是，小心点儿，我既健康又强壮，而这是我的领地。狮群成员彼此

之间也会通过叫声进行交流与联络。这样的叫声相当于在问你在哪里。狮子妈妈听到幼崽的呼唤声后，过来找到了它。

0: 在野外，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人们喜欢观赏野生动物的原因之一。大自然里充满变数，惊人的一幕随时都有可能上演。这个水塘边的气氛有些紧张。正在喝水的角马鼻子底下藏着一条尼罗鳄。
1: 真不敢相信，角马都碰到尼罗鳄了。
0: 尼罗鳄咬住了角马的脸。接着他又咬住了角马的腿。尼罗鳄想把角马拖入水下。角马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声叫喊着。他的叫声可能会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2: 尼罗鳄松口了，

0: 着一条腿。
1: 角马不仅没有被淹死，而且看起来就快要把尼罗厄拖出水塘了。尼罗厄伏击猎物的场面惊心动魄，我们通常会为猎物加油鼓劲，然而这条尼罗厄似乎遇到了麻烦，迟迟没能制服角马。从头部的大小来看，这是一条年轻的尼罗厄，他的力气还不够大，只能勉强咬住角马，却无法把角马拖进水里淹死。这只角马也很年轻，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在水塘边活动的危险性，所以才会被尼罗厄咬住。角马聚在水边喝水时，年轻的成员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点，或者冲在最前面。生存有赖于经验，而有时运气也很重要。这只年轻角马的好运即将用尽，
2: 来了条大的，
0: 我不敢看了。
1: 体型更大的尼罗厄结束了这场争斗。在很多人眼里，尼罗厄是非洲大草原上一种可怕的动物，实际上它们也有弱点，捕猎只是它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繁殖期间，雌性尼罗厄会展现出比往常更加温和脆弱的一面，有些动物则会抓住这个机会从中获益。

0: 雌性尼罗鳄会在繁殖季产卵，它们的卵需要大约3个月才能孵化，在此期间它们会一直守护着卵，几乎不再捕猎和进食。雌性尼罗鳄会挖一个约半米深的沙坑，然后在坑里产下最多80枚带有硬壳的卵。尼罗鳄妈妈对卵照顾有加，可是只有不到1%的幼鳄能活下来长大成年。
1: 快看！
0: 除了游客，有一种动物也在关注尼罗鳄妈妈，这是尼罗河巨蜥，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尼罗鳄的巢穴，想要偷食埋在地下的卵。不过它得小心守在一旁的尼罗鳄妈妈。
1: 又来了一只，
0: 又一只尼罗河巨蜥被吸引来了。
1: 他们离巢穴很近了，
0: 尼罗鳄在陆地上的跑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10几公里。
1: 尼罗鳄去哪儿了？
0: 几分钟后，巢穴周围不见尼罗鳄妈妈的身影，它多半是去河里给身体降温了。尼罗河巨蜥乘虚而入，
1: 看，它要动手了。
0: 尼罗河巨蜥喜欢吃多种动物的卵，它们一次能吃掉尼罗鳄巢穴中一半的卵，

凭借敏锐的嗅觉，尼罗河巨蜥早已确定了卵埋放的位置。找到了。尼罗鳄妈妈还算幸运，尼罗河巨蜥这次只偷走一枚卵。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在白天出行，明亮的光线有利于他们用望远镜和相机等装备观察并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但其实日落之后，许多捕食者会变得更加活跃。夜间游览的体验格外特别，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极为罕见的景象。一只正在觅食的花豹来到一条壮硕的尼罗鳄身旁。这条尼罗鳄含着满嘴的肉，对花豹的举动毫无反应。它还活着吗？

花豹抢走了尼罗厄嘴里的部分食物，尼罗厄却也无可奈何。他无法攻击花豹，因为一张嘴，所有食物都有可能被抢走。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尼罗厄嘴巴的优势和劣势。他们的大嘴强劲有力，能牢牢咬住食物，其他方面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尼罗厄无法咀嚼，它的上下颌只能像钳子一样上下开合，不能左右移动。他们捕到猎物后，首先要设法

0: 从猎物身上扯下肉块。这时他们会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通过这种方法，尼罗厄无需同伴的帮助就能扯下肉块。下一步是吞咽食物，咬下肉块后，尼罗厄必须一边向后甩动头部，一边张嘴让肉块掉落到喉咙里，然后才能吞进肚子。如果肉块太大就不好办了。尼罗厄没有手，无法调整食物在嘴里的角度以便吞食，其他尼罗厄会利用这个弱点从同伴嘴里抢夺食物。这条处于主导地位的尼罗厄嘴里塞满了食物，如果他张开嘴驱赶周围这些体型较小试图抢食的尼罗厄，反而会失去食物。无奈肉块太大他无法吞下，其他尼罗厄纷纷上前撕扯分食。现在这条尼罗厄终于能把肉吞下去了。在这次偶遇中，尼罗厄和花豹实现了双赢。尼罗厄得以吞下嘴里剩余的肉块，花豹则轻松获得了一顿晚餐。注意到这个机会的不仅有花豹。
1: 那里还有一条尼罗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花豹似乎也被吓到了。体型较小的尼罗厄知道那个大块头嘴里的肉太多难以下咽，于是趁机抢走了一些。这和花豹的做法如出一辙。在野外，动物们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大自然里从不缺少令人惊叹的瞬间。
2: 大家看那边，
1: 哇，这只花豹可真大。

这只饥饿的雄性花豹发现河里有一只死去的高脚羚，然而高脚羚已经被一条尼罗鳄据为己有。又是一场花豹与尼罗鳄的对决，而这次尼罗鳄占据上风。这只花豹非常勇敢，为了获取食物，花豹并不介意进入水中，这在猫科动物里比较少见。

尼罗厄守护着自己的食物，不肯让花豹靠近。如果没有尼罗厄，花豹可以轻易得到漂浮在水面上的高脚铃，它的跳跃距离可达6米。这份食物对花豹极具诱惑力，但它不能过于急躁。他继续尝试，不愿放弃这顿近在咫尺的美餐。花豹得小心点儿。尼罗厄的出击速度非常快，只需一眨眼的功夫，尼罗厄就能冲出水面。

0: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这一招都十分奏效。这场对决的双方实力相当，不过最终还是水中的顶级捕食者取得了胜利。花豹刚才差点被尼罗鳄咬中，他决定放弃了，风险太大。野生动物观赏之旅还在继续，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下一场精彩的对决就在不远的前方。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六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

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脚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鹿，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鹿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鹿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0: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他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 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有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它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对年轻的豺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豺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豺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 挤得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豺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豺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豺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豺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里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

两只豺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豺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希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只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只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只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只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他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希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

0: 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他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只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只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只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只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只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只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只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只野牛身上的寄生虫，他们似乎在为白只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只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 白只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 可现在常德只能耐心等待。常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

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他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他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他们才会出来玩耍。

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它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
几十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0: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3: 生命里拥有你，
4: 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盖世酥梨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酥梨小金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0: 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它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它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它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 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泥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

0: 鹤，心静自悦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午后的阳
0: 自悦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斯。

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她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夜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夜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夜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夜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夜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
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索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
拉和巴结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结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结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结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结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结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

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肢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希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

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肢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肢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肢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
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牙齿是人体中最坚硬的器官，可一旦这个黑点出现，腐蚀开始在暗处蔓延，直到进入牙齿最深处，疼痛便轰然爆发了。

0: 我曾经在半夜急诊接诊过一例牙疼的病例，那可真是一种痛不欲生、近乎炸裂的疼。这种要命的疼，就是因为牙齿内部的组织发炎导致肿胀，而牙齿的外部又像一层铜墙铁壁一样，没有任何的让性，导致牙齿内部的压力急剧升高，直接通过三叉神经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放射状的剧痛。牙疼可能是古今中外最能引起人们共情的疼，大家一谈到牙就想起疼。可是究竟是什么能破坏掉如此坚硬牙齿的呢？
1: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周学东教授从事口腔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超过40年，在寻找早期人类对于牙疼的描述时，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有把牙疼和虫子联系起来的记载。
2: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在殷商时代这个考古发现的一个甲骨文，这个甲骨文上面这就是有个牙齿的齿字，这个齿字的中间有古人们画了一条虫，虫的一半在牙齿里面，另外一半在牙齿外面，就意味着这个虫趴进去了，这个古代人啊，这牙齿痛得不得了。
1: 公元前70世纪，一个两河流域的古老王国也把牙痛归咎于牙虫。一条饥饿的虫向天神乞讨食物，天神赐给他无花果和杏干，虫却叫嚣道：让我住进牙齿里，我要吸吮它的血，啃噬它的根。
2: 他认为龋病是一种外来的一种生物而引起的，当时不知道这个生物叫什么名字，所以认为是虫。
1: 出于对虫子啃噬牙齿的恐惧，牙痛还被想象成魔鬼作祟。一颗牙齿在疼痛时，人就如同在地狱受刑。
0: 对牙虫的记载越丰富，对牙齿恶魔的想象越鲜活，表现的恰恰是人们的无力与无奈。他们试过咒语，试过草药，试过烧灼，试过熏蒸，试图去驱赶这条看不见的虫，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剩一个办法，拔掉它。但谁也没有想到，拔牙所迎来的绝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荒诞的开始。
1: 曾经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因为牙医的暴力拔牙，上颌骨被撕开了一个大缺口，窗口从颚部直通鼻腔。
3: 这个就是18世纪左右拔牙工具，英文名字叫 Ken， 我们中文也是牙钥匙。那么它呢，这儿有一个钩，勾住要拔的这牙的下方，这是个柄，然后呢顺着这个方向，勾的方向，你看它就顺着方向旋转，再旋转，一直这种旋转，拔出整个换牙。有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牙槽骨破坏，有时候呢会导致牙的折裂，根拔不出来。
1: 这种近乎起瓶盖的拔牙方式是当时所有人拔牙时的噩梦，御医记录下这令人扼腕的后遗症：王上每次一喝水或漱口，液体就会像喷泉般从鼻子里流出来。路易十四命令自己的首席御医，无论用任何方法都要解决这难堪的局面。医生的处理方式堪称酷刑，他用滚烫的烙铁生生将那个洞焊了起来。国王的惨叫与普通人并无二异，民间的情况则更加惨不忍睹，因为拔牙的人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外科医生。
4: 12世纪的时候，这个欧洲呢，就教皇出了一个命令，就不允许修道院的这些修士呢来进行这些 献了血的这些工作，把这些工作呢专门交给了理发师。这些理发师呢是民间来的，这些人地位可能不算特别高，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得到很多的这个考试的这种制度。
1: 在17、18世纪的欧洲，拔牙像一场在集市广场、乡村街头公开上演的闹剧。
5: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牙齿没有足够的认识，很多人就把说，尽管书上也写，包括这个牙科技艺传授中间也包括牙科，但是它整个占只有很小的部分。那么多颗牙拔一颗没关系，对吧？所以在那个时期的是牙科上是相对在所有的外科里边呢是很不发达的一部分。
1: 赵一民院士长期关注牙科历史的发展演变，他历经数十年建成了国际口腔医学博物馆。2025年，博物馆迎来一件最新的展品，正是它真正改变了牙科医学的发展。
5: 这是世界牙科学界公认的世界牙科第一书，这书的作者叫皮尔·福沙尔，一位法国的著名牙科医生，他在1728年出版了这本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巨著。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将牙科从外科学中分离了出来，除了数字口腔学、除了影像医学这两门学科以外，所有的口腔临床学科都能在这个书中找到自己的这个前身。
4: 外科牙医学的出版实际上就是为了规范社会上的这些医生，让他们呢，第一就是你要独立开业，必须受过很好的教育，必须通过考试，必须拿到政府颁发的这个执照，这三点都具备了你才能开业。
1: 外科牙医学论牙齿的出版第一次将牙科从外科中独立出来，是牙科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它推动牙科走向专业化、职业化，让技艺成为科学，让工匠成为牙医。福夏尔也被称为现代牙科之父。
0: 福夏尔恐怕想不到，他所开启的这条科学之路改变的远不止牙科本身。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牙医走上岗位，他们无法再对患者的惨叫无动于衷，正是这份不忍让他们不断地去探索终结痛苦的方法，最终催生出了一项改变整个现代医学的发明。
6: 好的，来，
7: 这个放在这儿。现在调到20。好，张嘴。
1: 在今天的牙科门诊中，常会用笑气帮助患者减轻紧张和疼痛。
6: 啊，我给你浓度稍微加高一点啊，调到40。
1: 而这种气体早在18世纪末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笑气作为一种新奇的化学发现，被带到世界各地表演。一位美国乡村牙医威尔斯，在一次看表演中，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4: 就发现一个年轻人呢，就在那追逐跑闹，跑闹的过程当中呢，腿呢就磕在椅子上，摔的这个把皮肤都划的都是血，他一点不知道疼，他觉得哎，这个笑气好神奇啊！你看他腿都流这么多血，都破成这样了，他还不知道疼。后来他呢说，哎，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在牙科呢？到了他的诊所，让他的助手帮助他拔掉了一颗他正在发炎的智齿，而且他一点都不感觉疼，他就特别高兴。他说呢，他也没有申请专利，他就说这个呢，让牙科拔牙不疼的时代到来了。
8: Now open your mouth, please. Again.
1: 遗憾的是，威尔斯因为在公开展示笑气麻醉拔牙时失败，在一片骗子的嘲笑声中身败名裂。 过，攻克麻醉难题的接力棒传到了另一位牙医莫顿手里。莫顿改用了液体乙醚做麻醉剂，并设计了可以使乙醚挥发工人吸入的给药器，便于控制剂量和浓度。1846年10月16日，莫顿站在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手术剧场里，公开演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无痛手术。两位牙医锲而不舍地探索，让现代外科从酷刑进入文明时代。
3: 用口腔，毕竟拔牙是个小手术，如果都用麻醉和全麻，那么代价太大。20世纪初就发明了普鲁卡因和肾上腺素，那么由于这两种药物的发展呢，就可以局部进行打麻药，让患者不会疼痛。我们现在牙科呢，就是能够达到无痛治疗。
9: 他是多年前这个情况，他反正血压是，
10: 他当时血压是高，现在174，
9: 血压高对拔牙是有
11: 有风险，
9: 肯定是出血压这些风险高的。
11: 像你这种情况呢，就不应该。
1: 作为一名现代牙槽外科医生，胡开进教授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只是无痛拔牙，他要做到的是让患者不恐惧、不焦虑，安全、平静、舒适地拔完牙。
3: 包括疼痛刺激，包括我们的恐惧刺激，包括我们的焦虑，这个患者因为拔的时候呢，他会不由自主地害怕、焦虑，采用镇静的方式，让他在整个过程中他的血压在我们监控范围内。
9: 啊，那有一个吸气就可以啊，放松。好，好，
11: 心率多少？
12: 心率目前是97。
9: 好的，来。
11: 没什么不舒服吧？嗯。
9: 哎呀，
12: 好，非常好，嗯。
11: 好。嗯，整个完整拔出，它上面的吸收好。
12: 拔完了，老人家已经拔完了。是的，已经拔完了啊。
13: 没感觉，
11: 没感觉，
14: 好，没感觉。
1: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舒适化牙科诊疗临床研究的专家，胡开进教授相信，牙科医生的终极追求就是让患者在无痛与安宁中完成每一次治疗。
3: 我们可以通过举拔手段让患者无痛，但如何让患者舒适，患者能够不恐惧，能够在愉悦的情况下接受治疗，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观点。术前没有压力，术中没有痛苦，术后仍然没有痛苦，现在再听不到那种惨叫声。
0: 麻醉的发明与改进让拔牙不再是噩梦，眼泪与惨叫已被无痛和舒适所取代。然而疼痛的消失并不代表问题被解决，牙齿究竟是怎么坏掉的？这看不见的小虫和恶魔又是什么呢？
1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6: 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
15: 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位龋齿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医生钻开牙齿后从里面抽出了一条约莫一厘米长，看上去很像虫子的东西。
1: 这个就是牙髓组织，好多那普通人认为这就是那个引起牙齿疼痛的虫子。
0: 牙髓是神经和血管交织的软组织，负责牙齿的感觉和营养。当大量细菌进入牙髓，就会受到感染、发炎、肿胀，疼痛也是由此而来。这些细菌是哪里来的？它们怎样进入牙齿深处？龋的真相又是什么？
2: 那么现在我们研究的和龋病相关的这些细菌，包括变异链球菌、乳杆菌、放线菌，这些细菌在正常口腔人，就没有龋病的口腔人里面都有。那么什么时候让这些细菌成为了可以引起龋病的细菌呢？就机体啊，全身发生了改变。另外一个呢，就食物的改变，那么细菌之间的比例就发生了改变。
0: 我们的口腔恒温恒湿，是微生物的完美栖息地，至少有700种微生物在这里自成系统。在健康状态下，它们相互牵制，维持平衡。但是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致龋菌就会大量增殖。
3: 比如说我们喝了可乐或者喝了饮料，它都是高糖的，这些高糖可以被细菌摄取，细菌摄取了糖之后，它的代谢就活跃，它就可以分泌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产生的酸，一个就是产生的细胞的胞外多糖。那如果我们把细菌染成了绿色，把胞外多糖染成红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糖的摄入情况下，细菌随着糖的摄入越来越多，分泌的红色的胞外多糖也越来越多。
0: 高糖催生的酸腐蚀牙齿，粘稠的胞外多糖则吸附大量细菌糖分和酸，逐渐堆积形成牙菌斑。一旦牙菌斑形成，日常刷牙就很难将其彻底清除，它的顽固和强大远超我们的想象。
2: 牙菌斑是贴在牙齿表面、牙釉质表面，它们之间是靠什么连接呢？是靠那层唾液的获得性膜。如果它是层层的粘附，那么底下的细菌就死了，就让口腔里面的营养和氧气里的养料能够通过这种栅栏深入到菌斑的深层，在那个深层产酸。
0: 牙釉质表层虽然坚硬致密，但酸能透过微孔渗入釉柱层，这里是由数百万个细长的六棱柱状晶体紧密排列而成，原本是用来分散咀嚼时巨大的咬合力，但晶体之间的微隙却成了酸扩散的通道。当孔隙大到细菌可以通过，致龋菌便沿着这条路直达牙髓。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牙表面看着没事儿，却疼得要命，因为龋坏早已深入。找到了龋的真相，清除感染，封堵牙根里的空腔，现代牙科的根管治疗可以解除疼痛，保住牙齿。从野蛮拔牙到保牙治疗，牙科走过了最难的一段路。虽然龋病的秘密一步步被揭开，但是孩子们的蛀牙却丝毫不见。从野蛮拔牙到保牙治疗，牙科走过了最难的一段路。

0: 每十年组织一次全国的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国家有标志性的两个指标，一个是五岁儿童的龋病发生，一个是十二岁儿童的这个恒牙的龋病发生，这两项标志性的指标经过这些年来好像还没有下降到满意的这个程度啊，满意程度，而且还略微有增加。
1: 人类与龋病的真正交锋始于一万年前，水稻、小麦成为主食，富含淀粉的米饭、面条在口腔中被唾液分解成糖，龋齿开始从少见变成常见。但真正让局面失控的是十九世纪末，精制糖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龋齿的发生率随之飙升。高糖环境使得制龋菌大量繁殖，牙菌斑变得更加顽固，难以清除。最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你会毫无察觉地摄入过量的糖。
2: So sugars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nowadays.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decrease the consumption of sugar. And this is written in the Vision 2030 of the World Dental Federation. It is written in the documents of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at the decrease of sugar will decrease the diseases in the mouth. Sugar industry, sorry to those who work in there, is a monster.
0: 一旦造成了牙体组织的缺损，它不能再生，只有靠用生物材料去做充填修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在龋病形成之前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减少我们国家的龋病发生率。
3: 据世卫组织在2022年发布的口腔健康数据显示，全球共有25亿人口内存在未经治疗的恒牙龋齿，有 5.14 亿儿童口内存在未经治疗的乳牙龋齿。这些数字证明补牙是永远也补不完的，而预防才是真正正确的路，而龋齿又恰好是可以被预防的。每天两次的含氟牙膏刷牙，每年一次的口腔检查，少喝一口碳酸饮料，预防永远来得比治疗更简单，也更值得。
1: 1900年8月15日，在巴黎牙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十位牙医代表共同商议成立了世界牙科联盟。这粒科学的种子今天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每年全球牙医齐聚一堂，延续百余年前的那个信念，分享知识和经验，让全世界人民享有更好的口腔健康。从野蛮拔牙到舒适治疗，从经验手艺到科学体系，荒诞的场景在科学之光下成为历史，人类在疼痛面前有了尊严。当我们一步步揭开口腔和牙齿的秘密，最好的口腔时代正在到来。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可可西里，地球上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地区，青藏高原独特的气候和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神秘的荒野。广布的冰川每年产生超过3亿立方米的融水，形成了可可西里复杂的水系网络。在4.5万平方公里的流域中，数千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孕育而生，它们储备了大量的水源，无数生灵赖以生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湖泊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诉说生命繁衍的伟大故事而变得与众不同。

可可西里的核心地带，海拔超过4500米，卓乃湖就在这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它都被高寒极端的气候笼罩，湖水冰封，大地荒凉。而此时，数百公里外，卓乃湖一年中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正悄然开始。12月份，居住在各自栖息地的藏羚羊进入了交配季。原本集群生活的雄性四散开来，各自寻找配偶。

雄性藏羚羊会把自己占有的雌性聚在一起，小心看护。雌性的活动范围会被严格限制，绝不允许离开。这是避免横刀夺爱的最好方法。

健壮的公羊赶走了众多对手，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青睐。弱者则只能失去繁殖的机会。没有了竞争者的打扰，胜利者迫不及待地寻找交配机会。他用夸张的舞步展示自己的魅力。

一月，卓乃湖依然荒芜寂静，温度低至零下30度，周围草地的植被早已枯萎殆尽，大多数动物都躲进了北方的山谷。但即便环境如此恶劣，低洼湿地中少量的茅草和苔草依然吸引了一群游牧生活的动物。

作为体型最大的野生驴，西藏野驴每天需要取食大量的食物，整个白天它们四处觅食，不敢懈怠。

相比其他大型草食动物，西藏野驴极耐干旱，能够几天不喝水，因此它们能不停地迁移辗转，扩大觅食的范围。它们用坚硬的门牙拔起牢固的草根，吃到其他动物难以获取的食物，得以在更为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这是一周前来到卓奈湖的西藏野驴。庞大的族群迅速消耗着食物，需要挖开土层才能找到很少的鲜嫩草根。雄性头领需要带领大家寻找新的觅食地，以维持家族的生存。发达的嗅觉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远方的青草。目标确定后，他们向西出发，前往卓奈湖上游的高山地带，那里可能有更多的食物。

西藏野驴腿部粗壮，有极强的耐力，长距离奔跑，一天能行进数十公里。跋涉数日，他们可以赶在其他动物之前吃到海拔更高的食物。

季食物的匮乏，使得西藏野驴需要更加频繁的迁移。这样的舟车劳顿，对于幼崽是十分难熬的。为了防止它们掉队，母亲们不得不放慢脚

除了食物，积雪提供了淡水补充，生存资源让西藏野驴短期内可以不再迁移。对于年幼的个体，迁移意味着更多的危险，停留在这里能够获得暂时的安稳。

0: 觅食的旅程还要继续，不久他们将再次出发。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尽管严冬已经过去，冰雪逐渐融化，然而海拔接近5000米的卓乃湖依然降雪频繁，草木枯萎，动物们同样面临生存挑战。幸运的是，湖边的淡水池塘中还有新鲜的水草。单头雁发现了一处融化的水面，这里有他们喜爱的食物，可以饱餐一顿。头部的黄色羽毛表明了繁殖季的到来。

今天来了新的访客，这是一对情侣，水面是最完美的约会地点。很快，雄性便开始了他的求偶表演，炫耀自己的羽毛。

这一次，显然雌性对食物更感兴趣，又没戏了。短暂的吵闹过后，他们便各自修整梳理羽毛，湖面安静了下来。近半年的冰封已接近尾声，清澈的泉水再次从山谷间涌出，溪水流向开阔地区，开始滋养枯萎的草甸，动物们也将迎来新的机会。经过五个月的期待，怀有身孕的藏羚羊开始从三江源、从阿尔金山、从羌塘一路跋涉。地球上最壮丽的动物迁徙开始了。八月怀胎，他们将去往遥远的卓乃湖，产下新的生命。可西里边缘的集结将在五月完成，这是出发前最后的休整。

孕妇们对食物总是有些挑剔的，她们只会去食最鲜嫩的食物。枯草季食物很少，每天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在茫茫荒地中搜寻。为了母子平安，他们需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进食后就在草地上惬意地休息，阳光让草地变得温暖，他们享受着出发前最后的休养生息。在可可西里边缘的休整结束了，雄性藏羚羊不再前行，目送雌性独自踏上生命之旅的长途跋涉。今后的路程将充满未知，他们在年长头羊的带领下出发，成群结队前往卓乃湖。年幼的女儿也会随母亲同行，为的是将这条迁徙路线代代传承。大自然是残酷的，长途跋涉和分娩都将凶险万分。每年的大迁徙，总有一些母亲无法返回，为了繁衍，他们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卓乃湖南岸山脉绵延，但植被极其稀疏，山顶布满了风化的石块，受到地下水季节性的侵蚀和沉积作用，不同于山顶的荒凉贫瘠，山谷中的土壤潮湿而肥沃，溪水流经的地方孕育出了茂盛的高山草甸。这里养育了青藏高原最强壮的野生动物

五月，气温回升，草甸上腾起了热浪。野牦牛沐浴着阳光来到空旷的地方。全身棕黑色的毛发是为了更好地吸收热量，保存体温，缓解饥饿。

150万年前，野牦牛的祖先登上了世界屋脊。为了适应低氧呼吸，他们进化出了更大的胸腔，而汗腺的小指可以减少散热，抵御极寒。带刺且更短的舌头使他们能更高效地取食地表植物。野牦牛因此成为青藏高原进化最成功的物种之一。尽管寒冬已经结束，然而卓乃湖附近的淡水湿地没有完全融化。一头口渴的雄性野牦牛独自来到这里，它在寻找较薄的冰面。由于体重过大，它必须小心翼翼。超过800公斤的体重此时派上了用场。他轻松踩破一处冰面，畅饮一番。水源也吸引了其他动物。通常狼不会招惹健康的成年野牦牛，此时的它们仅仅只想喝水解渴。可是狼的出现引起了它的注意。它竖起尾巴严阵以待。

孤牛性情暴躁，狼的行为对它是一种挑衅。准备进攻。

多数时候，即使数量众多的狼群也不敢与之为敌。狼恐惧地退却了，再次捍卫了自己的荣耀。漫长的岁月中，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打败野牦牛，而如今他们却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栖息地的减少，野牦牛不得不往更高的山地迁移，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更加恶劣的环境。今天，人类活动依然是野牦牛生存的主要威胁。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持续改造，让这个星球的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沧海桑田，它们是否还能继续适应并生存下去？靠近卓乃湖的山谷出口，地势逐渐开阔，由于湿度降低，植被都较为低矮。在干燥空气的作用下，地表土层变得松软。这里是挖掘洞穴的最佳场所。觅食的时间到了，这些小家伙开始爬出地面。高原鼠兔是可可西里最常见的物种，它的外观和老鼠很相似，实际上是兔子的近亲。有力的前肢可以挖出错综复杂的洞穴，这些洞穴通常都有多个出入口，使它们能够第一时间躲避天敌。巢穴附近的草已经消耗殆尽，高原鼠兔必须到更远的地方觅食。然而这并不容易，地面的草本就寥寥无几，现在却还多了竞争对手，

不过高原鼠兔能在这里生存下来，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他们依靠出色的挖掘能力，便能找到埋在地表下的鲜嫩草根。

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冬季食物极其匮乏的地区，高原鼠兔甚至能够以牛粪中未消化的植物为生。尽管味道不佳，但和生存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正午时分，饱餐一顿之后，略带暖意的阳光让鼠兔变得慵懒起来，它们放松了警惕。掠食者们伺机而动，

0: 其实，高原鼠兔最大的生存威胁并非掠食者。草甸的退化对于这些没有长途迁移能力的小家伙来说，将是灭顶之灾。作为食物链上的重要一环，它们的命运与当地更多动物紧密相连。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六月，大量的地下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它们沿着低洼地区蜿蜒流淌，汇入宽阔的河床中。大河流经之处，夏季的气息逐渐散发出来。

此时，雄性藏羚羊继续在可可西里边缘等待妻子归来。而雌性依然在与气温升高的速度赛跑。两只落单的母羊来到一片草甸，失去了大家庭的庇护，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目标。前方的羚羊群由经验丰富的头羊带领，保持着很高的行进效率。对于年轻的落单雌性，要想追上并不容易。可可西里的天气变化莫测，几分钟内就会从晴天到暴雪。降雪又在毫无征兆中到来。

雪越下越大，强风肆虐，气温快速下降。由于视线受阻，头羊放慢了脚步。这时，掠食者却在暴风雪中出现。大雪会干扰猎物的判断，狼在等待机会。这只母狼怀孕了，它需要更多营养供给胎儿，可之前的食物只剩下白骨，此时的它已饥饿难耐。落单的藏羚羊失去了头羊的带领，暴风雪让它们迷失，母狼的机会来了。他已有所发现，大雪同样会干扰狼的视线，需要慎重观察。但他似乎又放弃了，这是迁徙大部队，除非相互配合，否则几乎没有捕食成功的可能。挨饿的日子还得继续。大雪停了，

天空再次转晴，此时的大地已被白雪覆盖，落单的藏羚羊正在尽力追赶族群，他们运气不错，雪地里找到了同伴的脚印，大部队似乎就在前方。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他们的行进速度慢了许多，尾随其后的落单雌性才得以拉近距离。此时天气好转，落单的母羊必须尽快追赶，头羊开始加快步伐，试图追回被风雪耽误的时间。

几天之后，雌性藏羚羊离卓乃湖越来越近，然而危险并未解除。大雪中留下的踪迹同样被怀孕的母狼所捕获。这次加入狩猎的还有她的两个姐妹。对于狼而言，追踪一个数量庞大的羊群并不困难。他们正步步逼近。

而此时疲惫不堪的羊群也放慢了脚步，他们潜伏靠近，

群快速逃脱。狼只能在寒风中继续等待时机。清晨，阳光重新铺满可可西里。夜晚的狩猎没有成功，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怀孕的母狼受伤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这可能是致命的。他们找到一处冰面，用低温缓解疼痛。狼是极具社会性的动物，对于受伤的同伴，他们都会细心照顾。

尽管无法帮助他恢复伤势，但至少能够挡一挡刺骨的寒风。接下来他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狩猎力量，捕食将变得更加艰难。

三只狼的狩猎一直配合默契，怀孕母狼意外受伤，让他们屡屡失败。狼的不幸受伤，羊群暂时安全。夜里又一场风雪，让一些浅水池塘结起了冰。这是短暂的补水时间，可可西里大多数湖泊都是盐湖，无法大量饮用。大雪融化形成的积水和溪流是藏羚羊迁徙途中最重要的淡水资源，

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启程。第二天正午，洛丹的两只母羊也赶到了这片池塘。阳光融化了冰面，可以痛快地畅饮一番。遗憾的是，他们再次与羊群失之交臂。

卓乃湖的夏季，温暖也唤醒了可可西里体型最大的肉食动物——西藏棕熊。

刚刚产下两只幼崽成为母亲。天气渐暖，他带领小熊出来玩耍。

湖水已经解冻，雌性藏羚羊还在继续他们的迁徙。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天之后，受伤的母狼回来了，并再次加入了狩猎。他们成功猎杀了其中一只落单的藏羚羊，暂时无需挨饿了。对于另一只落单母羊，在可可西里广阔而残酷的土地上，它活下去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头羊的领导力十分出色，大部分族群都成功来到这里。此时已经可以看到远方的卓乃湖。历时数月，跨越数百公里，这段旅程终于要告一段落。之后的半个月内，来自新疆、西藏、青海的数万只藏羚羊将会集中到卓乃湖畔。在冰川雪水的滋养下，这里很快会长出大量的青草。在尽情饱餐后，他们将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繁衍与传承。

卓奈湖的生命之歌是宏大而短暂的。一个月后，幼崽开始在母亲的带领下离开卓奈湖，回家。不同于产崽时的陆续抵达，卓奈湖边的藏羚羊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的他们早已结成数量庞大的回迁群体。至此，整个迁徙过程有了最为壮阔而圆满的结尾。

0: 在漫长的岁月中，作为藏羚羊最重要的产崽地，卓乃湖见证着可可西里最伟大的生命奇迹。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然而，由于人类的贪婪和对大自然的索取，这一奇迹一度面临消失。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领略这雄浑壮丽的野生动物奇观时，不得不感叹，当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学会尊重和守护，我们的星球便能生生不息。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一年。

0: 只换不修，十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这里是位于南美洲的圭亚那，无边无际的森林，充满生机的河流，在此自成一片天地。

在这里，生存从来没有定数。对身强力壮的动物来说，速度、力量和精准出击是它们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动物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这是斯洛蒂，一只树懒。树懒似乎颠覆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它们的行动极为迟缓，却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强大的抓握能力，弯曲的长爪子让它们能牢牢地挂在树上。树懒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树上生活，不过有时也会发生意外。

好在斯洛蒂很幸运。和所有树懒一样，斯洛蒂擅长游泳。然而，水里潜藏着捕食者。凯门鳄察觉到动静，朝斯洛蒂游去。凯门鳄行踪隐蔽，力量惊人，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捕猎的良机。斯洛蒂拼尽全力游动，就在最后关头，一双手将他从水里救了起来，他暂时安全了。

0: 在圭亚那的内陆地区，原住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卢瓦纳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简易的野生动物救助站。他们会收留并救治受伤的动物，然后帮助动物重返森林。也有些动物长久地留了下来，动物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因此，附近的居民如果发现有动物受伤需要帮助，就会把它们带给卢瓦纳。
1: 有人吗？
0: 这次得到救助的是斯洛蒂。
2: 来了。早上好。就是他。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3: 在河里发现的，我看到他受伤了，就想来看看你能不能照顾他。
2: 嗯，我先给他洗个澡，再查看伤口的具体情况。谢谢你把他带来。
0: 接下来，斯洛蒂将得到妥善的照顾。这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多动物都适应了树上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树懒。树懒是攀爬高手，它们的关节非常灵活，这让它们能够自如地扭转肢体，在树枝间移动。它们的动作虽慢，却不显笨拙，每一次移动都精准到位。和鸟类一样，树懒的身体构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们节省体力。它们爪部的韧带能够自然回缩，而且屈肌比伸肌发达，所以不怎么费力就能抓住树枝。即使睡着了，它们也不会从树上掉下来。树懒一边寻找食物，一边保持警觉。凭借灵活的长脖子，它们可以将头部转动270度。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如果爬到树梢也没找到喜欢的食物，就地打个盹儿也不错。

进行救治前，卢瓦纳得先弄清斯洛蒂伤得有多重。树懒的毛生长方向与很多动物相反，是从腹部向背部生长的。这样一来，当它们倒挂在树上时，雨水就能顺着毛流走。树懒的视力不佳，它们眼中的世界非常模糊，斯洛蒂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它的伤势很严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照料才能康复。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如果在热带地区受伤，伤口很容易感染。树懒则不同，它们的皮毛里藏有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保护它们免受致病微生物的侵害。卢瓦纳对处理这样的伤口很有经验，他耐心地给斯洛蒂上药。斯洛蒂的情况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他的体重比一般树懒轻得多，而且严重缺水。卢瓦纳知道该怎么做，他把斯洛蒂带到重症监护室，也就是他的

卢瓦娜打算为斯洛蒂配置一份补液，帮助他恢复健康。补液的成分很简单，只有水、盐和糖。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或许能让斯洛蒂转危为安。斯洛蒂慢慢放松下来。卢瓦娜温柔的陪伴让他感到安心。

温暖的怀抱，安全的居所，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些都是斯洛蒂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捕夜似乎不合他的口味。斯洛蒂不肯用勺子喝捕夜，卢瓦纳需要另想办法，用树懒更习惯的方式喂他喝下去。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树懒不会主动从树上下来喝水。其实他们偶尔也会这么做。大多数时候，树懒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获取水分。它们会一滴一滴地收集挂在枝叶上的雨水喝下。每次下雨都是树懒喝水的好机会。吃下被雨打湿的树叶更是一举两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补充水分。卢瓦纳将斯洛蒂暂时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个让斯洛蒂

0: 喝下补液的办法。为此，他需要先出门找一样东西。斯洛蒂会等他回来吗？卢瓦纳出发前往自家的农场，他需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卢瓦纳对路上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棵树都非常熟悉。农场位于远离村庄的森林深处，周边的自然环境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样貌。这里是树懒的家园。树懒很少下树，它们来到地面通常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意外跌落，要么是为了排泄。树懒的代谢速度非常慢，只有同等体型哺乳动物的一半左右，因此它们每隔一两周才需要到地面排泄一次。至于为什么要专程下树，科学家们还没有定论。毕竟在地面上，树懒行动缓慢、笨拙，弱点暴露无遗。好在，他们是天生的爬树高手，能快速找到可攀附的枝干，爬向高处。爬到树上是树懒逃离危险的唯一办法。现在，树懒很容易被盯上。美洲狮可以趁机加餐，树懒得抓紧时间。美洲狮是猫科动物里的跳高健将，不过树懒已经爬了5米多高，超出了美洲狮的攻击范围，美洲狮只好放弃。对树懒来说，地面不可久留。在卢瓦纳家里，斯洛蒂非常安全。这里没有美洲狮暗中观察，也没有美洲豹伺机而动。可是，在树懒看来，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它本能地往上爬。这里似乎无路可走。与此同时，卢瓦纳抵达了农场。在这里，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种植蔬菜和木薯等作物，供平日食用。在当地，农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卢瓦纳今天不是来干农活的，而是为了给斯洛蒂寻找合适的树叶。他的目标很明确，他需要找一棵号角树。号角树是森林里的先锋物种，当一片森林被砍伐后，它们往往是最先长出来的植物。号角树的生长速度很快，能长到20米高。它们的木质柔软易断，体内毒素含量低。这些特点让号角树对树懒极具吸引力。 这只树懒尽情享用着美食。树懒喜欢吃号角树的叶子和果实，它们是树懒重要的食物来源。南美洲分布有多种号角树，其中大多数都在树懒的食谱上。有的树懒比较挑食，它们偏爱毒素相对较少的嫩叶和嫩芽。号角树数量众多，叶片易于咀嚼，是植食性动物理想的食物来源。这种树就像植物界的树懒，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被饥肠辘辘的动物啃食一空。按理说，这样的植物本该被自然淘汰了。然而，和树懒一样，号角树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从而得以在自然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号角树的生存秘诀在于住在它们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它们是号角树的保镖。一旦有外来者威胁到了号角树的生存，阿兹特克蚁就会向对方发起攻击。奇怪的是，阿兹特克蚁好像并不介意树懒啃食号角树。卢瓦纳选中了一棵号角树，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受到惊扰，纷纷爬了出来。卢瓦纳要把整棵树带走，一并被带走的还有树上的那群小小保镖。号角树的树干中空，下部没有分支，所以重量较轻，易于搬运。不过阿兹特克蚁可不会坐视不管，号角树的小保镖爬到卢瓦纳身上发起反击。他们用力叮咬卢瓦纳，而且一旦咬住就不肯松口。毕竟卢瓦纳扛着的是阿兹特克蚁的家，他才走了几步路就不得不停下来应付不断爬到他身上的阿兹特克蚁。还留在号角树上的阿兹特克蚁被迫开始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但愿这棵号角树能对斯洛蒂有所帮助，这棵树也许会成为斯洛蒂的救星。卢瓦纳带着号角树离家越来越近了。在等卢瓦纳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斯洛蒂可没闲着。他虽然很虚弱，但还是展现出了树懒的天性，不断向高处攀爬。橱柜和树不同，没有结实的枝条，斯洛蒂很难抓牢，就算是树懒也无法抵挡重力的作用。幸好树懒自带一套耐摔的身体构造，斯洛蒂有14对肋骨，它们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护盾，能保护内脏免受外界冲击。有时即便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也需要帮助，斯洛蒂现在就是如此。卢瓦纳决定再试一次，让号角树的树叶沾上补液再喂给斯洛蒂，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斯洛蒂急需补充水分，新方法初见成效。斯洛蒂吃下了半片叶子，卢瓦纳趁机用手蘸了点补液喂给斯洛蒂。这还远远不够，要活下去，斯洛蒂必须大量进食饮水。卢瓦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斯洛蒂摄入足够多的食物和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树懒幼崽2个月大时，依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它还没有断奶。对树懒来说，找到适合食用的叶子并非易事，很多叶子有毒，有些则太硬，难以消化。不同的树懒个体可能会偏好某种特定的植物，这种偏好大多来自它们的母亲。刚刚学习吃树叶的树懒幼崽会跟着母亲吃同一种树叶。他们会先吃母亲嘴里已经被嚼碎的叶子，然后再去觅食同种树叶。这是树懒进食的第一课，学会判断哪些是安全且易于消化的食物。树懒的胃有多个腔室，胃里特殊的细菌能分解叶片中坚韧的纤维素。有观点认为，树懒幼崽通过吃母亲咀嚼过的食物，能够获得母亲体内的某些微生物，从而在自己体内形成独特的菌群。这样的菌群让树懒能更高效地消化某些特定的植物。和我们人类不同，树懒的牙齿终生都在生长，长年累月的咀嚼磨损才让牙齿不至于长得过长。树叶能提供的营养有限，而树懒食量不大，只能尽量节省体力了。树懒每天能睡10几个小时，但不都是在晚上睡觉。他们的视力在昏暗的环境中反而稍好一些，能够借着月光在枝叶间移动。在寂静的夜晚，树懒也会觅食，就像在白天一样。他们并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 清晨，浓雾弥漫，给森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些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斯洛蒂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受伤后，他好几周都没能梳毛，皮毛此时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卢瓦纳注意到了这点，细心地帮斯洛蒂把毛理顺。树懒行动迟缓，皮毛是它们抵御外界侵害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能阻挡昆虫的叮咬，也能避免带刺的枝条造成划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树懒的皮毛里藏着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飞蛾等一些细小的生物在这里安家，树懒的皮毛因此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由于绿藻的生长，树懒的皮毛透出淡淡的绿色，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在树上隐藏自己。卢瓦纳带着斯洛蒂向森林走去。自从收留了斯洛蒂，卢瓦纳很少把他单独留下，无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上斯洛蒂。今天卢瓦纳要去地里采收并加工木薯，这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务农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家庭中的女性会并肩劳作，相关的经验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农田里搭建了几间没有围墙的简易茅草棚，用来存放农具和杂物。农活多的时候，务农的女性也会在这里过夜。卢瓦纳喊了一声，让大家知道她来了。家里的其他女性已经开始干活了。为了挖出木薯的块根，他们必须先砍倒约3米高的茎杆。在此期间，卢瓦纳需要把斯洛蒂放在他视线范围内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棵号角树正合适，树上有斯洛蒂喜欢吃的食物，他也能借机练习爬树，恢复体能。斯洛蒂有些不情愿，他不想让卢瓦纳离开。
1: 啊，想咬我？你咬我干什么？
0: 卢瓦纳也不舍得把斯洛蒂留在这里，可他必须这么做。几周来，斯洛蒂都没怎么活动身体，肌肉缺乏力量，只能勉强挂在树上。现在，卢瓦纳可以去和他的家人一起干活了，他们需要挖出木薯的块根，有些块根重达10公斤。木薯地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还为许多小动物提供了庇护所。农田里也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它们藏身于高大茂密的植物之间，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很难被察觉。一只捕鸟蛛正在吃一只中丝，这是它刚刚捕获的猎物。捕鸟蛛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这是寄生生物的卵，不久后这些卵就会孵化，捕鸟蛛则会沦为新生幼虫的食物，逐渐死去。斯洛蒂很熟悉这样的环境，这里和他原来的家很类似，只不过他往常栖身的地方还在更高处。斯洛蒂仍然很虚弱，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撑他爬向树冠，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斯洛蒂能恢复体力吗？卢瓦纳回来寻找斯洛蒂， 看到斯洛蒂爬树的样子，他有些担心。斯洛蒂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没准备好重返森林。卢瓦纳不知道自己还能为斯洛蒂做些什么，于是打算向家里的长辈求教，祖传的经验或许能帮斯洛蒂渡过难关。女人们聚在茅草棚下，处理早上收获的木薯。木薯的块根里含有氰化物，具有天然毒性。不过，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给木薯去除毒素，并将其制作成食物的技巧。斯洛蒂也该吃午餐了。斯洛蒂不喜欢吃这种叶子。
1: 来吧，你得喝点水。你喝的水太少了。
0: 附近还有其他号角树，卢瓦纳的家人带回不同种类的号角树叶，测试斯洛蒂喜欢吃哪种。

0: 饿了吗？来，来，来吧，你得吃点儿。来，好了，吃吧。
1: 卢瓦纳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树叶，斯洛蒂每吃一口，康复的希望就能增加一分。
0: 再吃点儿。
1: 转机出现了，斯洛蒂开始自己进食。
0: 是啊，他终于开始吃了。上去吧，抓稳，好的，好了。

夜幕降临，蛙类开始鸣叫，一天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开始发生变化，暴雨标志着雨季的到来。斯洛蒂和卢瓦纳待在家里，屋外大雨滂沱，在森林里树懒无处躲雨，只能学会适应。它们甚至能从降雨中获益，雨水能滋养皮毛中的藻类，进而强化树懒那身天然的伪装。雨季期间，森林地表经常被洪水淹没，这时游泳就成了一项十分有用的生存技能。

树懒是从体型庞大的地懒演化而来的，与他们的祖先不同，树懒一有机会便会爬到树上去。这或许就是地懒已经灭绝而树懒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披着一身长有绿藻的灰褐色皮毛，树懒在树上很难被发现。回到林冠层后，他就可以安心地饱餐一顿了。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斯洛蒂恢复得很慢，他已经和卢瓦纳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卢瓦纳必须确保斯洛蒂的伤口完全愈合，而这需要时间。

一到树上，斯洛蒂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栖身处和食物。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斯洛蒂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爬树了。然而要彻底康复，除了吃足够的树叶，还有一件事也很关键，那就是晒太阳。树懒的体温通常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在缺乏光照的地方，它们的体温会有所下降。树懒是低代谢恒温动物，要靠晒太阳辅助升温，这和鬣蜥有些相似。这只树懒背部的斑块说明它是一只成年雄性。斑块表面的分泌物会散发特殊气味，科学家推测这是雄性树懒向雌性展示自身优势的方法。这只雄性树懒向洒满阳光的林冠层爬去。许多生物都需要阳光才能生存，它们在林冠层焕发出勃勃生机。木质藤本植物朝着阳光向上攀援，在高处开出丛丛花朵。附生植物甚至连根都不在地下，而是直接攀附在树枝上生长。一条翡翠树髯盘成一团，静静地沐浴阳光，以便吸收热量，促进新陈代谢。一只身披鳞片的美洲鬣蜥也在晒太阳。树懒的生存同样有赖于阳光，如果长期处于低温环境中，树懒肠道内的菌群活性就会下降，到时即便肚子里有食物，树懒也可能因无法消化而饿死。因此阳光对树懒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晒太阳可能会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在高处，捕食者正在暗中观察。美洲角雕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身躯，它们很擅长捕食树懒。有研究发现，树懒在美洲角雕食物中的占比高达80%。美洲角雕是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尽管如此，它们在生命之初也同样弱小。一对美洲角雕每次只养育一只雏鸟，照料期接近2年。在学会飞行之前，雏鸟能吃掉10几只树懒。卢瓦纳无论去哪儿都把斯洛蒂带在身边，不管是在茂密的林间还是阳光充足的空地，这对伙伴都形影不离。慢慢的，斯洛蒂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好。很难说是斯洛蒂还是卢瓦纳更享受这段共处的时光。每当卢瓦纳和斯洛蒂在一起时，一切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日积月累的信任，在人与树懒之间编织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每天早上，卢瓦纳都会带斯洛蒂来到森林，晚上则会把它带回屋里，以免它遭遇捕食者。如果时间来不及，卢瓦纳就把斯洛蒂放在院子里的树上，让它在这里进食。
卢瓦娜该走了，他还有农活要干。斯洛蒂仿佛在挽留他，卢瓦娜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么可爱的斯洛蒂，又多待了一会儿。

一天傍晚，斯洛蒂迟迟不肯下树，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树上，或许他只是想打破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卢瓦娜无奈地笑了，他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要把斯洛蒂弄下树并不容易，树懒有四只爪子，人只有两只手，卢瓦娜不占优势。他想到

卢瓦娜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不顾斯洛蒂的反抗，硬是把他拉下了树。斯洛蒂用力勾住卢瓦娜的手，以此表示不满。这件事让卢瓦娜明白，斯洛蒂已经准备好回归野外，去过他原本的

这是斯洛蒂在卢瓦纳家度过的最后一个早晨。离别总是让人不舍，但斯洛蒂终究要回归自然。这对伙伴静静地陪伴着彼此，享受最后一段共处的时光。

卢瓦纳像往常一样带着斯洛蒂步入森林，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

对卢瓦纳一家来说，日子一如既往。家里总有饥饿的动物等着喂食，各类动物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无论是猴子、无尾刺豚鼠，还是豪猪，卢瓦纳和家人悉心照料着每一种来到家里的动物。

0: 斯洛蒂重返森林近一年后，卢瓦纳在一次寻访猴群的过程中，偶然在树上发现一只树懒。它看上去跟其他树懒没什么两样，卢瓦纳却觉得这个身影似曾相识，难道是斯洛蒂吗？卢瓦纳赶忙爬到树上进行确认。这只树懒有点奇怪，它好像长着多余的肢体，它果然就是斯洛蒂，而且它还带着一只幼崽。就这样，一对老朋友又见面了。斯洛蒂是特地回来看望卢瓦纳的吗？是为了让他见见自己的幼崽吗？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信任着卢瓦纳。在卢瓦纳的注视下，斯洛蒂缓缓向高处爬去。他在这片森林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

0: 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这个像是简单折线的图案，如果仔细观察，折线的顶端竟然长出了小小的脚丫儿。四肢折叠的形态描绘了生命蓄力一跳的瞬间。没错，这就是蛙纹。蛙纹是上古华夏纹样的大宗，其历史与规模都大大出乎今人意料。万千生灵，为什么先民偏偏对蛙情有独钟？这就要说到蛙这种生物在上古先民眼中，那正是妥妥的大自然显眼包啊。它不但嗓门大，超能跳，还能保护庄稼，预测水患，最关键的是它繁殖能力惊人，可说是自然界最靓的仔。远古的黄河流域水患肆虐，人类的生命渺小且脆弱，人类的繁衍与兴盛是先民关注的头等大事。蛙的超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直接给人类看上，黄河岸边的先民对于蛙的神奇深信不疑，抱着质疑蛙、理解蛙但做不成蛙的理念，先民们决定绘画蛙，这造就了大量上古蛙纹器皿。菜刀盆上蛙纹的腿部画粗，显示力量强悍，蛙纹的肚子放大，把繁衍的祈愿放大，直白描绘着先民对力量繁衍的渴望。依托文明的推进，蛙纹顺流向西蔓延，经陕西、甘肃直到青海，跨越史前2000余年，成为黄河上游的主流创作母题。距今约5300年前的陶器上，先民用矿物质的黑色颜料勾勒出蛙的轮廓，腹部绘制出细密网格，四肢向上斜伸，呈现出跃动的姿态，体态饱满的蛙纹与水波纹、漩涡纹交织，成为氏族祈求部落兴盛、血脉不绝的载体。随着聚落不断融合，逐步发展为大型部落乃至早期城邦，蛙纹也同步开启了一场形态进阶。先民不再拘泥于写实，开始了形而上的创作，把蛙的头缩为一点，躯体拉长挺立，四肢化作宽扁的折带，呈现出半蛙半人的形态。很快，蛙的生物特征又完全被去掉，彻底抽象化，演变为庄严神秘的蛙神纹。这个从像到不像的一跃，见证先民精神追求的升级。蛙纹不再仅仅象征繁育，升华为承载族群意志、守护部落安宁的精神图腾。随着时代的演进，彩陶文化逐渐远去。汉代之后，日中有村屋，而月中有蟾蜍一说成为民间共识，蛙的形象开始在神话中定型。蛙纹凭借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纵身一跃，跳入更为广阔的文化世界中。各式各样的蛙纹犹如它天生的繁衍能力般，在玉器、青铜、瓷器中体现得极为适配，丰富多变。今天蛙纹依旧鲜活跃动于织锦与民俗中，广西的洪水河畔每年壮族的妈拐节，人们载歌载舞祭祀蛙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古老的蛙纹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这则关于生命、自然与永恒的古老寓言和我们仍然心意相通。

巴西作家克拉丽斯·里斯佩克朵曾在书中写道，如果一切在发生前发生，那又如何在开始时开始？这些泥鳅不是从来就有的，没有人知道它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这儿了。或许是历史长河中的某个时刻，但究竟是何时却无人知晓。这些泥鳅经过岁月的洗礼留存了下来，被淹没在水面之下。

有科学家推断，这片海岸曾被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击过。泥鳅在水下已经好几个月了，只有到了干季，水位下降，这片沙洲才会慢慢显露出来。随着时间推移，水逐渐干涸，沙洲上露出了一个个灰白色的泥鳅。干旱的时间很短，只需几场大雨，上涨的海水便会再次淹没泥鳅。有一种动物必须赶在这些泥鳅完全没入水中之前把孩子养大。千百万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命就是在这周而复始的节律中诞生的。然而，本片想讲述的不仅是跨越时间的生存与坚持，还有生命本身。生命是那样顽强，又是那样脆弱且短暂。沙洲上的泥鳅其实是鸟巢。鸟类起源于恐龙时代，因体型较小、食性广泛等原因，得以在陨石撞击地球引发的物种大灭绝中幸存下来。这片沙洲是红鹳的一处繁殖地，红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火烈鸟。准确来说，画面中的叫加勒比海红鹳。每年加勒比海红鹳都会赶在雨季开始之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准备繁殖。在大多数情况下，加勒比海红鹳个体的生存都离不开群体的帮助。它们结群繁殖，就是为了以数量优势提高后代存活的概率。

这一年却出现了变数，天气有些反常，事情不太对劲。泥沙太过干燥粗糙，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大地仿佛失去了生命力，泥沙出现了板结硬化的情况。

在烈日的炙烤下，泥鳅变得又干又硬，仿佛一个个坚不可摧的堡垒。雨水迟迟未落，土地干旱开裂，云层飘过，却没有一滴雨落下。

没有雨水的滋润，加勒比海红鹳就没有湿泥筑巢。这一年降雨没有如约而至，没有水就无法筑巢产卵，加勒比海红鹳必须离开。趁一切还来得及，他们要尽快做出决定，最好马上行动。

加勒比海红鹳需要合力渡过难关，只有找到足够的水和湿泥，它们才能重建鸟巢，并且还要赶在暴风雨来袭、海水再度淹没泥丘之前，抓紧时间繁殖。生存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但要让种群延续下去，却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谨慎与付出。少数留在沙洲的鸟类，在狂风扬起的沙尘中苦苦支撑。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多种因素长期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加勒比海红鹳是社会化的群居动物，它们成群结队，依靠集体的力量寻找新的繁殖地，重新开始。

经常迁徙的鸟类仿佛自带一套导航系统，能够指引它们找到适合栖息的地方。加勒比海红鹳向西南方向飞行了几百公里，最终抵达了尤卡坦半岛的另一处海岸。海岸附近的地下淡水涌出地表，滋养出了茂盛的植被，在滨海盐沼地上形成了一片片绿洲。如果雨季姗姗来迟，那加勒比海红鹳就会选择这片盐沼地作为新的繁殖地。

Oh,

看上去，加勒比海红鹳像是在跟自己的卵交流。尽管早有观点认为，一些鸟类的胚胎在孵化期间能感知亲鸟的叫声，并因亲鸟叫声改变发育过程，但目前缺乏实际证据证明红鹳胚胎也具有这种能力。因此，我们也无法确定加勒比海红鹳亲鸟做出这个举动的意图。盐沼地的水所剩无几，天空依然没有下雨。如果连盐沼地的水都蒸发殆尽，鸟巢周围没有了水的保护，就会给捕食者可乘之机。

干旱的盐沼地里食物匮乏，还有很多捕食者。比如虎猫、美洲豹、浣熊，还有狗。这些被人类遗弃的流浪狗已经适应了盐沼地的恶劣环境，也会对加勒比海红鹳造成威胁。美洲鹫不会放过任何可以获取食物的机会。曾经充满生机的盐沼地变得不再安全。

很多加勒比海红冠雏鸟没能活下来。幸存的雏鸟被聚集到一起，在成鸟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各项生存技能。只有学会飞翔，他们才有机会摆脱捕食者的追击。美洲鹫在一旁等待机会，雏鸟们必须时刻警惕。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时他们必须有能力逃跑，或者尽量躲起来，不被发现。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河流入海口附近的红树林水源充盈，到处都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这是什么声音？入海口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加勒比海红鹳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有些跋涉千里甚至飞越海洋，只为赶赴一场盛会。加勒比海红鹳一年只有一次繁殖的机会，每一年他们都要为种群的延续而努力。

加勒比海红鹳准备返回沙洲繁殖，途中他们会聚集在这个入海口觅食和寻找配偶。

这一年前来繁殖的加勒比海红鹳比以往要多，这种情景已经多年未见了。入海口刚经历了一次大型潮汐，上涨的海水给入海口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滋养了大量的藻类和浮游生物。

现在潮水退去，入海口水位下降，加勒比海红罐开始尽情享用美食。填饱肚子后，加勒比海红罐的羽色变得越发鲜艳美丽，求偶的本能逐渐占据了上风。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先整理好羽毛，以最佳的状态亮相。加勒比海红罐会用和谐有节奏的舞蹈吸引异性的注意。

这两只加勒比海红鹳结成了配偶，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繁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努力尝试。快要涨潮了，天边已有乌云聚拢，雨季的第一场雨即将来临，是时候去筑巢了。加勒比海红鹳已经吃饱喝足，恢复了体力，准备面对繁殖期的种种考验。有经验的加勒比海红鹳记得迁徙路线，可以带领红鹳群回到繁殖地。

0: 咦，壳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0: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对于从未离开沙洲的鸟类来说，大概只能靠天气的变化来感知时间的流逝。天边已经下起了大雨。

加勒比海红鹳风尘仆仆地回到繁殖地，它们在空中列队飞行，姿态协调而优美。优美的背后其实是生存智慧。列队飞行既能防御捕食者，也能让队伍中的红鹳借助前方同伴振翅形成的气流节省体力。加勒比海红鹳又回到了这片沙洲。前一年，由于缺乏筑巢用的湿泥，它们没有在这里繁殖。

还没有找到配偶的可要抓紧了。沙洲所在的地区就要下雨了，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加勒比海红冠都忙碌了起来，为迎接新生命做准备。此刻沙洲上挤满了加勒比海红冠，他们仔细观察地面，用喙反复探查，然后掀起湿度适宜的泥沙筑巢。此时适合筑巢的泥沙不多，难免会发生争抢。很快争抢变得越来越激烈，加勒比海红冠的领地意识也随之加强。毕竟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守护，栖身的空间，筑巢的泥沙，还有自己的鸟巢和配偶。交配至关重要，雄性加勒比海红冠需要与雌性保持亲密互动，雄性寸步不离地跟在雌性身边，把头靠近对方，摩擦对方的羽毛，每一次轻柔的触碰都是一次无声的求爱。等雌性进入发情期，准备好进行交配，雄性加勒比海红冠必须抓住时机。

交配需要一些技巧，如果保持不住平衡，情况会变得非常棘手。并不是每一对加勒比海红鹳都能顺利完成交配，要稳稳地趴在雌性身上本就非常困难，如果还有其他加勒比海红鹳捣乱，那更是难上加难。

还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加勒比海红冠十分沮丧，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繁殖本能受挫的雄性加勒比海红冠冒险去抢夺其他红冠的配偶，这是荷尔蒙驱使下的暴力宣泄。

多数雄性加勒比海红鹳已经找到了配偶。原本顺利的过程被这些单身雄性彻底打乱了。

此时还没有筑好巢的加勒比海红鹳还需要多做准备，他们一边观察一边用脚轻踩地面，仔细感受脚下沙土的质地。沙洲上的泥沙盐分很高，经过一段时间的暴晒，表层泥沙逐渐结块变硬。可供筑巢的湿泥所剩无几，好在较深处的泥沙还比较湿润，

加勒比海虹罐用喙将表层的硬土块弄碎，以增加泥沙的渗透性，迎接第一场雨的到来。

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等待。

雨水渗入泥沙，让泥沙再次变得松软起来。加勒比海红鹳终于可以继续筑巢了。泥沙的状态正合适，也足够他们使用。可惜，这种理想的状态只能维持几天，风暴就要来了。鸟巢现在的状态还无法抵御风浪的侵袭，加勒比海红鹳们必须抓紧时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加勒比海红鹳用湿泥把鸟巢一点一点垒高并加固，此时它们仿佛化身陶艺大师兼建筑大师，精心修筑鸟巢。只要还有湿泥，它们就会不断完善鸟巢的结构。等鸟巢垒到一定高度，加勒比海红鹳就会坐上去，用自身的重量压实湿泥。筑好巢后，结成配偶的加勒比海红鹳会轮流看守鸟巢。一个庞大的繁殖群就此形成，约3万只加勒比海红鹳共同组成了一幅壮丽的生命图景。

几乎每个鸟巢里都有一枚卵，加勒比海红鹳夫妇会轮流孵育雏鸟。在这期间，青鸟要不时地清理翻动自己的卵，最重要的是让卵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温度。要是不小心让卵滚出了鸟巢，就麻烦了。加勒比海红鹳只能用喙努力把卵拨回鸟巢，可是坚硬的喙显然不适合用来挪动光滑又易碎的卵。尽管看上去是加勒比海红鹳亲鸟在跟卵交流，刺激它孵化，但科学家们对这个举动的真实意图仍未有定论。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其中的奥秘。一番努力之后，这只加勒比海红鹳意识到自己无法把卵放回鸟巢，如果不尽快开始孵育，里面的胚胎就会死亡。这样做也只能暂时保证卵的安全。失去了鸟巢的保护，卵的命运就只能交给天气定夺。加勒比海红鹳群渐渐安静下来。筑巢和孵卵耗费了太多精力，倦意在繁殖群中蔓延。

加勒比海红冠此时已疲惫不堪，还要承受烈日的炙烤。为了孵卵，青鸟只能轮流外出觅食，但总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时间一长，它们原本的羽色开始慢慢变浅。

每当恢复了一些体力，加勒比海红鹳就会重新投入到巩固鸟巢的工作中。那些从头开始筑巢的个体更是要抓紧时间，他们不断垒高并加固鸟巢，鸟巢越高就越安全。

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时间狂风呼啸，波涛汹涌。风暴袭来，涌上沙洲的海水正威胁着鸟巢的安全。加勒比海红鹳坐在鸟巢上，用身体尽力护住尚未孵化的卵。然而损失在所难免。

0: 后，一些加勒比海红鹳在沙洲上四处寻找被海浪卷走的卵。所幸还有一些卵安然无恙。保住卵的亲鸟还要继续坚守下去，并在日后承担起教导雏鸟如何生存的责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七号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卵破开了一个小口，即将出壳的雏鸟第一次感受到了新鲜的空气、明亮的光以及阳光带来的温暖。出生的那一刻是生命最盛大的开场，却也是最容易被岁月冲淡的序章。新生命的到来总会让人忆起那份美好

破壳耗尽了雏鸟的体力，它不愿再动弹，懒洋洋地趴在巢里，留恋还留有余温的破碎蛋壳。蛋壳曾经包裹着它的小小世界，是它最熟悉的东西。

破壳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是时候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青鸟用喙拨动雏鸟，发出叫声鼓励雏鸟动一动。当然，填饱了肚子才有力气行动。

雏鸟张嘴向亲鸟乞食，这是他跟亲鸟的第一次亲密互动。卵外面的世界又冷又陌生，现在雏鸟还能躲在亲鸟温暖的翅膀下，得到亲鸟的保护和照顾，但雏鸟总有一天要学会独立。一旦离开这处避风港，雏鸟就需要独自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在那之前，雏鸟会在亲鸟的悉心照料下，一边成长，一边观察，认识这个世界。

几天后，加勒比海红冠雏鸟长大了许多，胃口也变大了不少。为了补钙，它们还会吃下自己的蛋壳，巢里的蛋壳都吃光了，雏鸟还是没有填饱肚子，它们开始更加频繁地向青鸟乞食。加勒比海红冠跟哺乳动物一样，会分泌催乳素，有泌乳的过程，只不过它们分泌的是素囊乳，并且雌雄青鸟都会产乳。素囊乳是一种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分泌物，是加勒比海红冠雏鸟头六个月主要的营养来源。此外，鸠鸽科的鸟类和帝企鹅在育雏期间也会分泌这种物质。不同的是，在帝企鹅中，只有雄性才会分泌素囊乳。青鸟把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通过素囊乳喂给雏鸟，加勒比海红冠雏鸟很快适应了阳光，感受着微风的轻拂，他们将逐步了解与风相关的一切。是时候学习站立了。

加勒比海红冠金鸟离巢觅食，雏鸟第一次被独自留在巢中，对它而言，鸟巢就是整个世界，鸟巢外则是全然陌生的新世界。好奇心是生存的重要驱动力。出于好奇，这只雏鸟离开了鸟巢，它迈出了外出探索的第一步。下方就是水。

两个月过去了，水位上涨，大雨和风暴又要来了。留给加勒比海红冠雏鸟的时间不多了。再过不久，鸟巢就会被水完全淹没。这一年孵化的加勒比海红冠又长大了不少，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刻紧跟同伴，一旦发现异常便用叫声互相提醒。紧张的情绪在幼鸟群中迅速蔓延，警惕的幼鸟们宛如一个整体，行动井然有序。集体行动是加勒比海红冠防御天敌的主要方式。幼鸟们现在还不会飞，很容易遭到捕食者攻击。几只留下照看幼鸟的成鸟，要负责教导幼鸟生存所需的各种知识，帮助它们活下去。加勒比海红冠幼鸟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饥饿难耐。好在，它们已经听到了亲鸟觅食归来的叫声。

接下来，青鸟要在成千上万只幼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他们用叫声呼唤幼鸟，等待幼鸟的回应。有饿极了的幼鸟企图冒名顶替。

但青鸟凭借幼鸟的叫声和姿态，能辨认出自己的孩子。这次没错了，青鸟开始给幼鸟喂食。加勒比海红冠幼鸟的翅膀已经长出了飞羽，是时候学飞了。模仿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只要有一只幼鸟开始行动，其他的便会纷纷效仿。很快，所有幼鸟都开始拍动翅膀，学着成鸟的样子跃跃

学会飞的加勒比海红鹳有更大的希望活下去，他们成功了。顺利长大的加勒比海红鹳幼鸟现在可以出发去探索新的天地了。加勒比海红鹳离开后，海水涌上沙洲，冲刷着它们活动过的痕迹。等到下一个繁殖季，加勒比海红鹳还是会回到这里，继续那场永恒的生命盛典。那一座座用泥沙堆砌成的鸟巢渐渐没入水中，不久前的热闹景象也归于宁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

0: 一科技，识其精，视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0: 夜幕降临，小朋友进入沉睡。一场关乎生长的秘密行动，在大脑深处按下了加速键。都说孩子是在睡梦中长个儿，这话一点不假，而我则是全程支撑这场行动的功臣之一。这里是大脑的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九成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值，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十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的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妈妈，渴了。
0: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你或许从未细想，自己生命的最初模样来自于一场微观世界里无声的角逐，而这场角逐的核心助力就是我，水。接下来，看我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带你走进这场带着惊险又有些浪漫的生命之旅吧。

0: 在女性身体深处藏着两枚约拇指大小的卵巢，卵子就产生于此。我以卵泡液的形式包裹着卵子，排卵期来临，我护送着它开始了这场创造生命的旅程。卵子的受精黄金时间仅12至24小时，生命的孕育便取决于它能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迎来一场九死一生的相遇。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片生命的海洋，这是显微镜下男性的精液。你能想象吗？每一次生命的启程，我都会以精浆的形态带着近3亿个精子小伙伴一起出发。作为含水量超过90%的精浆，我给精子们打造了一个略低于体温、舒适又安全的生存环境，溶解果糖、锌等营养物质，为它们持续功能保驾护航。如果没有我，精子们就会失去能量，寸步难行。这场关乎新生的角逐，从一开始就会戛然而止。为了这场爱的相遇，精子所付出的努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必须争分夺秒闯过生命的第一道关卡——宫颈。而在这里，我以宫颈粘液的形式存在。平日里，我是含水量85%至90%的浑浊凝胶，宛如一道严密的屏障，把细菌等有害物统统挡在门外。可一到排卵期，在雌激素的作用下，我会完成一场奇妙蜕变，含水量飙升至约98%，从浑浊变得澄澈透亮，为那场期盼已久的相遇铺就一条顺滑通道。数亿个精子一同闯关，最终只有不足10万分之1能进入子宫。最终的胜利者满怀热忱地奔向了卵子。这一刻，你诞生了，新生命悄然孕育，而我成为了你最初的世界，人体第一片生命的海洋，羊水。在这片为你专属打造、恒温37摄氏度的海洋里，98%至99%依然是我。看，医学影像下，我温柔地包裹着小小的你，帮你缓冲所有外界的震动与声响。你可以自由地转身、伸展拳脚，而我70%至80%的来源，正是妈妈日常补进身体的水分。在接下来的38周里，你居住的房间会从离子大小足足扩张近200倍，而我会从几毫升增加到约2000毫升。10月期满，你带着洪亮啼哭问世。我作为羊水的使命也圆满完成，悄然退场，将你交给了这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水，让我们一起庆祝这场属于我们跨越时光的浪漫奇遇吧。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田富春，淡水水域中最凶狠的猎手之一，但大部分时候他都会保持禁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展示自己的野心和能力。一条小鱼闯进了他的狩猎范围，大田富春早已做好准备，只需一次出击，小鱼就被制服。但大田富春的绝技不止于此，一种特殊的消化酶被注射入猎物体内，将食物液化后再行享用的体外消化策略，是只有极少数昆虫才拥有的神奇技能。夏夜正是昆虫们最活跃的时刻，大田富春盯上了一只正在发情的雄

精准的方向感和超强的弹跳力，完成一次完美的捕食。大田富春失去了生命，而蟋蟀逃过一劫。夏去秋来，果实成熟，这是许多小动物最幸福节，获取食物变得轻松惬意。红腹松鼠却要剑走偏锋，冒险前往石林的最深处，去寻找一种难得的美味。石林，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青灰色峰丛高耸直立，成为红腹松鼠与珍馐美味之间的巨大鸿沟。红腹松鼠显然不肯就此止步，到底是什么对它如此吸引？答案来自于石林中央高大的黄连木。入秋后，黄连木为了传播自己的种子，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前来采摘的邀请。红腹松鼠自然不会明白黄连木的繁殖策略，它只会受到香气的指引，施展出高超的跳跃技巧，去接近无法被拒绝的美食。在大自然中，食物是永恒的主题，有的为了狩猎失去生命，有的为了繁衍自愿成为食物。各种精彩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4: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鲜鲜。认

0: 鲜大米。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5: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
8: 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里是位于南美洲的圭亚那，无边无际的森林，充满生机的河流，在这里生存从来没有定数。对身强力壮的动物来说，速度、力量和精准出击是它们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动物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这是斯洛蒂，一只树懒。树懒似乎颠覆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它们的行动极为迟缓，却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强大的抓握能力，弯曲的长爪子让它们能牢牢地挂在树上。树懒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树上生活，不过有时也会发生意外。

好在斯洛蒂很幸运。和所有树懒一样，斯洛蒂擅长游泳。然而，水里潜藏着捕食者。凯门鳄察觉到动静，朝斯洛蒂游去。凯门鳄行踪隐蔽，力量惊人，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捕猎的良机。斯洛蒂拼尽全力游动，就在最后关头，一双手将他从水里救了起来，他暂时安全了。

0: 在圭亚那的内陆地区，原住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卢瓦纳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简易的野生动物救助站。他们会收留并救治受伤的动物，然后帮助动物重返森林。也有些动物长久地留了下来，动物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因此，附近的居民如果发现有动物受伤需要帮助，就会把它们带给卢瓦纳。
1: 有人吗？
0: 这次得到救助的是斯洛蒂。
2: 来了。早上好。就是他。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1: 在河里发现的。我看到他受伤了，就想来看看你能不能照顾他。
2: 嗯，我先给他洗个澡，再查看伤口的具体情况。谢谢你把他带来。
0: 接下来，斯洛蒂将得到妥善的照顾。这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多动物都适应了树上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树懒。树懒是攀爬高手，它们的关节非常灵活，这让它们能够自如地扭转肢体，在树枝间移动。它们的动作虽慢，却不显笨拙，每一次移动都精准到位。和鸟类一样，树懒的身体构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们节省体力。它们爪部的韧带能够自然回缩，而且屈肌比伸肌发达，所以不怎么费力就能抓住树枝。即使睡着了，它们也不会从树上掉下来。树懒一边寻找食物，一边保持警觉。凭借灵活的长脖子，它们可以将头部转动270度。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如果爬到树梢也没找到喜欢的食物，就地打个盹儿也不错。

进行救治前，卢瓦纳得先弄清斯洛蒂伤得有多重。树懒的毛生长方向与很多动物相反，是从腹部向背部生长的。这样一来，当它们倒挂在树上时，雨水就能顺着毛流走。树懒的视力不佳，它们眼中的世界非常模糊，斯洛蒂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它的伤势很严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照料才能康复。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如果在热带地区受伤，伤口很容易感染。树懒则不同，它们的皮毛里藏有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保护它们免受致病微生物的侵害。卢瓦纳对处理这样的伤口很有经验，他耐心地给斯洛蒂上药。斯洛蒂的情况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他的体重比一般树懒轻得多，而且严重缺水。卢瓦纳知道该怎么做，他把斯洛蒂带到重症监护室，也就是他的厨房。

卢瓦娜打算为斯洛蒂配置一份补液，帮助他恢复健康。补液的成分很简单，只有水、盐和糖。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或许能让斯洛蒂转危为安。斯洛蒂慢慢放松下来。卢瓦纳温柔的陪伴让他感到安心。

安全的居所，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些都是斯洛蒂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捕夜似乎不合他的口味。斯洛蒂不肯用勺子喝捕夜，卢瓦纳需要另想办法，用树懒更习惯的方式喂他喝下去。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树懒不会主动从树上下来喝水。其实他们偶尔也会这么做。大多数时候，树懒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获取水分。它们会一滴一滴地收集挂在枝叶上的雨水喝下。每次下雨都是树懒喝水的好机会。吃下被雨打湿的树叶更是一举两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补充水分。卢瓦纳将斯洛蒂暂时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个让斯洛蒂喝下捕夜的办法。为此，他需要先出门找一样东西。斯洛蒂会等他回来吗？卢瓦纳出发前往自家的农场，他需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卢瓦纳对路上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棵树都非常熟悉。农场位于远离村庄的森林深处，周边的自然环境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样貌。这里是树懒的家园。树懒很少下树，它们来到地面通常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意外跌落，要么是为了排泄。树懒的代谢速度非常慢，只有同等体型哺乳动物的一半左右，因此它们每隔一两周才需要到地面排泄一次。至于为什么要专程下树，科学家们还没有定论。毕竟在地面上，树懒行动缓慢、笨拙，弱点暴露无遗。好在他们是天生的爬树高手，能快速找到可攀附的枝干，爬向高处。爬到树上是树懒逃离危险的唯一办法。现在

0: 树懒很容易被盯上。美洲狮可以趁机加餐，树懒得抓紧时间。美洲狮是猫科动物里的跳高健将，不过树懒已经爬了5米多高，超出了美洲狮的攻击范围。美洲狮只好放弃。对树懒来说，地面不可久留。在卢瓦纳家里，斯洛蒂非常安全。这里没有美洲狮暗中观察，也没有美洲豹伺机而动。可是，在树懒看来，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它本能地往上爬。这里似乎无路可走。与此同时，卢瓦纳抵达了农场。在这里，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种植蔬菜和木薯等作物，供平日食用。在当地，农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卢瓦纳今天不是来干农活的，而是为了给斯洛蒂寻找合适的树叶。他的目标很明确，他需要找一棵号角树。号角树是森林里的先锋物种，当一片森林被砍伐后，它们往往是最先长出来的植物。号角树的生长速度很快，能长到20米高。它们的木质柔软易断，体内毒素含量低。这些特点让号角树对树懒极具吸引力。这只树懒尽情享用着美食。树懒喜欢吃号角树的叶子和果实，它们是树懒重要的食物来源。南美洲分布有多种号角树，其中大多数都在树懒的食谱上。有的树懒比较挑食，它们偏爱毒素相对较少的嫩叶和嫩芽。号角树数量众多，叶片易于咀嚼，是植食性动物理想的食物来源。这种树就像植物界的树懒，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被饥肠辘辘的动物啃食一空。按理说，这样的植物本该被自然淘汰了。然而，和树懒一样，号角树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从而得以在自然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号角树的生存秘诀在于住在它们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它们是号角树的保镖，一旦有外来者威胁到了号角树的生存，阿兹特克蚁就会向对方发起攻击。奇怪的是，阿兹特克蚁好像并不介意树懒啃食号角树。卢瓦纳选中了一棵号角树，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受到惊扰，纷纷爬了出来。卢瓦纳要把整棵树带走，一并被带走的还有树上的那群小小保镖。号角树的树干中空，下部没有分支，所以重量较轻，易于搬运。不过阿兹特克蚁可不会坐视不管。 号角树的小保镖爬到卢瓦纳身上发起反击，他们用力叮咬卢瓦纳，而且一旦咬住就不肯松口。毕竟卢瓦纳扛着的是阿兹特克蚁的家，他才走了几步路就不得不停下来应付不断爬到他身上的阿兹特克蚁。还留在号角树上的阿兹特克蚁被迫开始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但愿这棵号角树能对斯洛蒂有所帮助，这棵树也许会成为斯洛蒂的救星。卢瓦纳带着号角树离家越来越近了。在等卢瓦纳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斯洛蒂可没闲着。他虽然很虚弱，但还是展现出了树懒的天性，不断向高处攀爬。橱柜和树不同，没有结实的枝条，斯洛蒂很难抓牢，就算是树懒也无法抵挡重力的作用。幸好树懒自带一套耐摔的身体构造，斯洛蒂有14对肋骨，它们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护盾，能保护内脏免受外界冲击。有时即便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也需要帮助，斯洛蒂现在就是如此。卢瓦纳决定再试一次，让号角树的树叶沾上补液再喂给斯洛蒂，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斯洛蒂急需补充水分。新方法初见成效，斯洛蒂吃下了半片叶子。卢瓦纳趁机用手蘸了点补液喂给斯洛蒂，这还远远不够，要活下去斯洛蒂必须大量进食饮水。卢瓦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斯洛蒂摄入足够多的食物和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6: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5: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树懒幼崽2个月大时依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 它还没有断奶。对树懒来说，找到适合食用的叶子并非易事，很多叶子有毒，有些则太硬，难以消化。不同的树懒个体可能会偏好某种特定的植物，这种偏好大多来自它们的母亲。刚刚学习吃树叶的树懒幼崽会跟着母亲吃同一种树叶。他们会先吃母亲嘴里已经被嚼碎的叶子，然后再去觅食同种树叶。这是树懒进食的第一课，学会判断哪些是安全且易于消化的食物。树懒的胃有多个腔室，胃里特殊的细菌能分解叶片中坚韧的纤维素。有观点认为，树懒幼崽通过吃母亲咀嚼过的食物，能够获得母亲体内的某些微生物，从而在自己体内形成独特的菌群。这样的菌群让树懒能更高效地消化某些特定的植物。和我们人类不同，树懒的牙齿终生都在生长，长年累月的咀嚼磨损才让牙齿不至于长得过长。树叶能提供的营养有限，而树懒食量不大，只能尽量节省体力了。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但不都是在晚上睡觉。它们的视力在昏暗的环境中反而稍好一些，能够借着月光在枝叶间移动。在寂静的夜晚，树懒也会觅食，就像在白天一样。它们并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清晨，浓雾弥漫，给森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些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斯洛蒂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受伤后，他好几周都没能梳毛，皮毛此时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卢瓦纳注意到了这点，细心地帮斯洛蒂把毛理顺。树懒行动迟缓，皮毛是它们抵御外界侵害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能阻挡昆虫的叮咬，也能避免带刺的枝条造成划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树懒的皮毛里藏着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飞蛾等一些细小的生物在这里安家，树懒的皮毛因此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由于绿藻的生长，树懒的皮毛透出淡淡的绿色，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在树上隐藏自己。卢瓦纳带着斯洛蒂向森林走去。自从收留了斯洛蒂，卢瓦纳很少把他单独留下，无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上斯洛蒂。今天卢瓦纳要去地里采收并加工木薯，这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务农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家庭中的女性会并肩劳作，相关的经验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农田里搭建了几间没有围墙的简易茅草棚，用来存放农具和杂物。农活多的时候，务农的女性也会在这里过夜。卢瓦纳喊了一声，让大家知道他来了。家里的其他女性已经开始干活了。为了挖出木薯的块根，她们必须先砍倒约3米高的茎杆。在此期间，卢瓦纳需要把斯洛蒂放在他视线范围内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棵号角树正合适。树上有斯洛蒂喜欢吃的食物，他也能借机练习爬树，恢复体能。斯洛蒂有些不情愿，他不想让卢瓦纳离开。
1: 啊，想咬我？你咬我干什么？
0: 卢瓦纳也不舍得把斯洛蒂留在这里，可他必须这么做。几周来，斯洛蒂都没怎么活动身体，肌肉缺乏力量，只能勉强挂在树上。现在，卢瓦纳可以去和他的家人一起干活了。他们需要挖出木薯的块根，有些块根重达10公斤。木薯地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还为许多小动物提供了庇护所。农田里也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他们藏身于高大茂密的植物之间，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很难被察觉。一只捕鸟蛛正在吃一只中丝，这是它刚刚捕获的猎物。捕鸟蛛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这是寄生生物的卵，不久后这些卵就会孵化，捕鸟蛛则会沦为新生幼虫的食物，逐渐死去。斯洛蒂很熟悉这样的环境，这里和他原来的家很类似，只不过他往常栖身的地方还在更高处。斯洛蒂仍然很虚弱，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撑他爬向树冠，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斯洛蒂能恢复体力吗？卢瓦纳回来寻找斯洛蒂，看到斯洛蒂爬树的样子，他有些担心。斯洛蒂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没准备好重返森林。卢瓦纳不知道自己还能为斯洛蒂做些什么，于是打算向家里的长辈求教，祖传的经验或许能帮斯洛蒂渡过难关。
1: 来吧，过来。哦，别去那边，你会掉下去的。过来，该走了，放手吧。

0: 女人们聚在茅草棚下，处理早上收获的木薯。木薯的块根里含有氰化物，具有天然毒性。不过，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给木薯去除毒素，并将其制作成食物的技巧。斯洛蒂也该吃午餐了。看来斯洛蒂不喜欢吃这种叶子。
1: 来吧，你得喝点水。你喝的水太少了。
0: 附近还有其他号角树，卢瓦纳的家人带回不同种类的号角树叶，测试斯洛蒂喜欢吃哪种。
1: 只要叶子就够了，沾一下水，让叶子都沾上水。

0: 饿了吗？来，来，来吧，你得吃点儿。来，好了，吃吧。
1: 卢瓦纳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树叶，斯洛蒂每吃一口，康复的希望就能增加一分。
0: 再吃点儿。
1: 转机出现了，斯洛蒂开始自己进食。
0: 吃啊，嗯，他终于开始吃了。上去吧，
2: 抓稳，
0: 好的，好了。

夜幕降临，蛙类开始鸣叫，一天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开始发生变化，暴雨标志着雨季的到来。斯洛蒂和卢瓦纳待在家里，屋外大雨滂沱，在森林里树懒无处躲雨，只能学会适应。它们甚至能从降雨中获益，雨水能滋养皮毛中的藻类，进而强化树懒那身天然的伪装。雨季期间，森林地表经常被洪水淹没，这时游泳就成了一项十分有用的生存技能。当树懒需要到另外一棵树上时，它们就会游过去，

树懒是从体型庞大的地懒演化而来的，与他们的祖先不同，树懒一有机会便会爬到树上去。这或许就是地懒已经灭绝而树懒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披着一身长有绿藻的灰褐色皮毛，树懒在树上很难被发现。回到林冠层后，他就可以安心地饱餐一顿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斯洛蒂恢复得很慢，他已经和卢瓦纳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卢瓦纳必须确保斯洛蒂的伤口完全愈合，而这需要时间。

一到树上，斯洛蒂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栖身处和食物。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斯洛蒂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爬树了。然而要彻底康复，除了吃足够的树叶，还有一件事也很关键，那就是晒太阳。树懒的体温通常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在缺乏光照的地方，它们的体温会有所下降。树懒是低代谢恒温动物，要靠晒太阳辅助升温，这和鬣蜥有些相似。这只树懒背部的斑块说明它是一只成年雄性。斑块表面的分泌物会散发特殊气味，科学家推测这是雄性树懒向雌性展示自身优势的方法。这只雄性树懒向洒满阳光的林冠层爬去，许多生物都需要阳光才能生存，它们在林冠层焕发出勃勃生机。木质藤本植物朝着阳光向上攀援，在高处开出丛丛花朵。附生植物甚至连根都不在地下，而是直接攀附在树枝上生长。一条翡翠树髯盘成一团，静静地沐浴阳光，以便吸收热量，促进新陈代谢。一只身披鳞片的美洲鬣蜥也在晒太阳。树懒的生存同样有赖于阳光，如果长期处于低温环境中，树懒肠道内的菌群活性就会下降，到时即便肚子里有食物，树懒也可能因无法消化而饿死。因此阳光对树懒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晒太阳可能会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在高处，捕食者正在暗中观察。美洲角雕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身躯，它们很擅长捕食树懒。有研究发现，树懒在美洲角雕食物中的占比高达80%。美洲角雕是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尽管如此，它们在生命之初也同样弱小。一对美洲角雕每次只养育一只雏鸟，照料期接近2年。在学会飞行之前，雏鸟能吃掉10几只树懒。卢瓦纳无论去哪儿都把斯洛蒂带在身边，不管是在茂密的林间，还是阳光充足的空地，这对伙伴都形影不离。慢慢的，斯洛蒂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好。很难说是斯洛蒂还是卢瓦纳更享受这段共处的时光。每当卢瓦纳和斯洛蒂在一起时，一切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日积月累的信任，在人与树懒之间编织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每天早上，卢瓦纳都会带斯洛蒂来到森林，晚上则会把它带回屋里，以免它遭遇捕食者。如果时间来不及，卢瓦纳就把斯洛蒂放在院子里的树上，让它在这里进食。
卢瓦娜该走了，他还有农活要干。斯洛蒂仿佛在挽留他，卢瓦娜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么可爱的斯洛蒂，又多待了一会儿。

一天傍晚，斯洛蒂迟迟不肯下树，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树上，或许他只是想打破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卢瓦娜无奈地笑了，他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要把斯洛蒂弄下树并不容易，树懒有四只爪子，人只有两只手，卢瓦娜不占优势。他想到另一个办法，梯子能起到作用吗？

卢瓦娜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不顾斯洛蒂的反抗，硬是把他拉下了树。斯洛蒂用力勾住卢瓦娜的手，以此表示不满。这件事让卢瓦娜明白，斯洛蒂已经准备好回归野外，去过他原本的

这是斯洛蒂在卢瓦纳家度过的最后一个早晨。离别总是让人不舍，但斯洛蒂终究要回归自然。这对伙伴静静地陪伴着彼此，享受最后一段共处的时光。

卢瓦纳像往常一样带着斯洛蒂步入森林，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

斯洛蒂逐渐消失在了卢瓦纳的视线中。他自由了。对卢瓦纳一家来说，日子一如既往。家里总有饥饿的动物等着喂食，各类动物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无论是猴子、无尾刺豚鼠，还是豪猪，卢瓦纳和家人悉心照料着每一种来到家里的动物。

斯洛蒂重返森林近一年后，卢瓦纳在一次寻访猴群的过程中，偶然在树上发现一只树懒。它看上去跟其他树懒没什么两样，卢瓦纳却觉得这个身影似曾相识，难道是斯洛蒂吗？卢瓦纳赶忙爬到树上进行确认。这只树懒有点奇怪，它好像长着多余的肢体，它果然就是斯洛蒂，而且它还带着一只幼崽。它好像长着多余的肢体，它果然就是斯洛蒂。

斯洛蒂是特地回来看望卢瓦纳的吗？是为了让他见见自己的幼崽吗？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信任着卢瓦纳。在卢瓦纳的注视下，斯洛蒂缓缓向高处爬去。他在这片森林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这个像是简单折线的图案，如果仔细观察，折线的顶端竟然长出了小小的脚丫儿。四肢折叠的形态描绘了生命蓄力一跳的瞬间。没错，这就是蛙纹。蛙纹是上古华夏纹样的大宗，其历史与规模都大大出乎今人意料。万千生灵，为什么先民偏偏对蛙情有独钟？这就要说到蛙这种生物在上古先民眼中，那正是妥妥的大自然显眼包啊。它不但嗓门大，超能跳，还能保护庄稼，预测水患，最关键的是它繁殖能力惊人，可说是自然界最靓的仔。远古的黄河流域水患肆虐，人类的生命渺小且脆弱，人类的繁衍与兴盛是先民关注的头等大事。蛙的超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直接给人类看上。黄河岸边的先民对于蛙的神奇深信不疑，抱着质疑蛙、理解蛙但做不成蛙的理念，先民们决定绘画蛙，这造就了大量上古蛙纹器皿。菜刀盆上蛙纹的腿部画粗，显示力量强悍，蛙纹的肚子放大，把繁衍的祈愿放大，直白描绘着先民对力量繁衍的渴望。依托文明的推进，蛙纹顺流向西蔓延，经陕西、甘肃直到青海，跨越史前2000余年，成为黄河上游的主流创作母题。距今约5300年前的陶器上，先民用矿物质的黑色颜料勾勒出蛙的轮廓，腹部绘制出细密网格，四肢向上斜伸，呈现出跃动的姿态。体态饱满的蛙纹与水波纹、漩涡纹交织，成为氏族祈求部落兴盛、血脉不绝的载体。随着聚落不断融合，逐步发展为大型部落乃至早期城邦，蛙纹也同步开启了一场形态进阶。先民不再拘泥于写实，开始了形而上的创作，把蛙的头缩为一点，躯体拉长挺立，四肢化作宽扁的折带，呈现出半蛙半人的形态。很快，蛙的生物特征又完全被去掉，彻底抽象化，演变为庄严神秘的蛙神纹。这个从像到不像的一跃，见证先民精神追求的升级。蛙纹不再仅仅象征繁育，升华为承载族群意志、守护部落安宁的精神图腾。随着时代的演进，彩陶文化逐渐远去。汉代之后，日中有村屋，而月中有蟾蜍一说，成为民间共识。蛙的形象开始在神话中定型。蛙纹凭借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纵身一跃，跳入更为广阔的文化世界中。各式各样的蛙纹，犹如它天生的繁衍能力般，在玉器、青铜、瓷器中体现得极为适配，丰富多变。

今天蛙纹依旧鲜活跃动于织锦与民俗中，广西的洪水河畔每年壮族的蛙拐节，人们载歌载舞祭祀蛙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古老的蛙纹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这则关于生命、自然与永恒的古老寓言和我们仍然心意相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6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

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
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鹭，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鹭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鹭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

0: 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 降低。幸好他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痴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痴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痴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鸡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鸡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鸡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鸡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希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只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只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只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只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 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西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 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肢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肢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肢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肢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肢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肢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肢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

白鹭赶来啄食白脂野牛身上的寄生虫，他们似乎在为白脂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脂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脂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示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西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

0: 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
妈在身边，他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寻食，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

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它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

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只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只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十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再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0: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它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它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它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 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 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

直到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0: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 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0: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 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它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

也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
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位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

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宝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她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宝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

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肢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希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肢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肢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肢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

0: 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可西里，地球上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地区，青藏高原独特的气候和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神秘的荒野。广布的冰川每年产生超过3亿立方米的融水，形成了可可西里复杂的水系网络。在4.5万平方公里的流域中，数千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孕育而生，它们储备了大量的水源，无数生灵赖以生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湖泊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诉说生命繁衍的伟大故事而变得与众不同。

海拔超过4500米，卓乃湖就在这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它都被高寒极端的气候笼罩，湖水冰封，大地荒凉。而此时，数百公里外，卓乃湖一年中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正悄然开始。12月份，居住在各自栖息地的藏羚羊进入了交配季。原本集群生活的雄性四散开来，各自寻找配偶。

雄性藏羚羊会把自己占有的雌性聚在一起，小心看护。雌性的活动范围会被严格限制，绝不允许离开。这是避免横刀夺爱的最好方法。

健壮的公羊赶走了众多对手，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青睐，弱者则只能失去繁殖的机会。没有了竞争者的打扰，胜利者迫不及待地寻找交配机会。他用夸张的舞步展示自己的魅力。

一月，卓乃湖依然荒芜寂静，温度低至零下30度，周围草地的植被早已枯萎殆尽，大多数动物都躲进了北风的山谷。但即便环境如此恶劣，低洼湿地中少量的茅草和苔草依然吸引了一群游牧生活的动物。

作为体型最大的野生驴，西藏野驴每天需要取食大量的食物，整个白天它们四处觅食，不敢懈怠。

相比其他大型草食动物，西藏野驴极耐干旱，能够几天不喝水，因此它们能不停地迁移辗转，扩大觅食的范围。它们用坚硬的门牙拔起牢固的草根，吃到其他动物难以获取的食物，得以在更为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这是一周前来到卓奈湖的西藏野驴。庞大的族群迅速消耗着食物，需要挖开土层才能找到很少的鲜嫩草根。雄性头领需要带领大家寻找新的觅食地，以维持家族的生存。发达的嗅觉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远方的青草。目标确定后，他们向西出发，前往卓奈湖上游的高山地带，那里可能有更多的食物。

西藏野驴腿部粗壮，有极强的耐力，长距离奔跑，一天能行进数十公里。跋涉数日，他们可以赶在其他动物之前吃到海拔更高的食物。

冬季食物的匮乏使得西藏野驴需要更加频繁的迁移，这样的舟车劳顿对于幼崽是十分难熬的。为了防止他们掉队，母亲们不得不放慢脚步，并时刻催促着。

除了食物，积雪提供了淡水补充，生存资源让西藏野驴短期内可以不再迁移。对于年幼的个体，迁移意味着更多的危险，停留在这里能够获得暂时的安稳。

0: 当然，觅食的旅程还要继续，不久他们将再次出发。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尽管严冬已经过去，冰雪逐渐融化，然而海拔接近5000米的卓乃湖依然降雪频繁，草木枯萎，动物们同样面临生存挑战。幸运的是，湖边的淡水池塘中还有新鲜的水草。单头雁发现了一处融化的水面，这里有他们喜爱的食物，可以饱餐一顿。头部的黄色羽毛表明了繁殖季的到来。

今天来了新的访客，这是一对情侣，水面是最完美的约会地点。很快，雄性便开始了他的求偶表演，炫耀自己的羽毛。

这一次，显然雌性对食物更感兴趣，又没戏了。短暂的吵闹过后，他们便各自修整梳理羽毛，湖面安静了下来。近半年的冰封已接近尾声，清澈的泉水再次从山谷间涌出，溪水流向开阔地区，开始滋养枯萎的草甸。动物们也将迎来新的机会。经过五个月的期待，怀有身孕的藏羚羊开始从三江源、从阿尔金山、从羌塘一路跋涉。地球上最壮丽的动物迁徙开始了。八月怀胎，他们将去往遥远的卓乃湖，产下新的生命。可可西里边缘的集结将在五月完成，这是出发前最后的休整。

孕妇们对食物总是有些挑剔的，她们只会取食最鲜嫩的食物。枯草季食物很少，每天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在茫茫荒地中搜寻。为了母子平安，他们需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进食后就在草地上惬意地休息，阳光让草地变得温暖，他们享受着出发前最后的休养生息。在可可西里边缘的休整结束了，雄性藏羚羊不再前行，目送雌性独自踏上生命之旅的长途跋涉。今后的路程将充满未知，他们在年长头羊的带领下出发，成群结队前往卓乃湖。年幼的女儿也会随母亲同行，为的是将这条迁徙路线代代传承。大自然是残酷的，长途跋涉和分娩都将凶险万分。每年的大迁徙，总有一些母亲无法返回，为了繁衍，他们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卓乃湖南岸山脉绵延，但植被极其稀疏，山顶布满了风化的石块，受到地下水季节性的侵蚀和沉积作用。不同于山顶的荒凉贫瘠，山谷中的土壤潮湿而肥沃，溪水流经的地方孕育出了茂盛的高山草甸。这里养育了青藏高原最强壮的野生动物

五月，气温回升，草甸上腾起了热浪，野牦牛沐浴着阳光来到空旷的地方。全身棕黑色的毛发是为了更好地吸收热量，保存体温，缓解饥饿。

150万年前，野牦牛的祖先登上了世界屋脊。为了适应低氧呼吸，他们进化出了更大的胸腔，而汗腺的小指可以减少散热，抵御极寒。带刺且更短的舌头使他们能更高效地取食地表植物。野牦牛因此成为青藏高原进化最成功的物种之一。尽管寒冬已经结束，然而卓乃湖附近的淡水湿地没有完全融化。一头口渴的雄性野牦牛独自来到这里，它在寻找较薄的冰面。由于体重过大，它必须小心翼翼。超过800公斤的体重此时派上了用场。他轻松踩破一处冰面，畅饮一番。水源也吸引了其他动物。通常狼不会招惹健康的成年野牦牛，此时的它们仅仅只想喝水解渴。可是狼的出现引起了它的注意。它竖起尾巴严阵以待。

性情暴躁，狼的行为对他是一种挑衅，准备进攻。

多数时候，即使数量众多的狼群也不敢与之为敌。狼恐惧地退却了，牛再次捍卫了自己的荣耀。漫长的岁月中，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打败野牦牛，而如今他们却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栖息地的减少，野牦牛不得不往更高的山地迁移，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更加恶劣的环境。今天，人类活动依然是野牦牛生存的主要威胁。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持续改造，让这个星球的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沧海桑田，它们是否还能继续适应并生存下去？靠近卓乃湖的山谷出口，地势逐渐开阔，由于湿度降低，植被都较为低矮。在干燥空气的作用下，地表土层变得松软。这里是挖掘洞穴的最佳场所。觅食的时间到了，这些小家伙开始爬出地面。高原鼠兔是可可西里最常见的物种，它的外观和老鼠很相似，实际上是兔子的近亲。有力的前肢可以挖出错综复杂的洞穴，这些洞穴通常都有多个出入口，使它们能够第一时间躲避天敌。巢穴附近的草已经消耗殆尽，高原鼠兔必须到更远的地方觅食。然而这并不容易，地面的草本就寥寥无几，现在却还多了竞争对手，

不过高原鼠兔能在这里生存下来，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依靠出色的挖掘能力，便能找到埋在地表下的鲜嫩草根。

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冬季食物极其匮乏的地区，高原鼠兔甚至能够以牛粪中未消化的植物为生。尽管味道不佳，但和生存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正午时分，饱餐一顿之后，略带暖意的阳光让鼠兔变得慵懒起来，他们放松了警惕。掠食者们伺机而动，

0: 其实，高原鼠兔最大的生存威胁并非掠食者。草甸的退化对于这些没有长途迁移能力的小家伙来说，将是灭顶之灾。作为食物链上的重要一环，它们的命运与当地更多动物紧密相连。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

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六月，大量的地下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它们沿着低洼地区蜿蜒流淌，汇入宽阔的河床中。大河流经之处，夏季的气息逐渐散发出来。

此时，雄性藏羚羊继续在可可西里边缘等待妻子归来。而雌性依然在与气温升高的速度赛跑。两只落单的母羊来到一片草甸，失去了大家庭的庇护，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目标。前方的羚羊群由经验丰富的头羊带领，保持着很高的行进效率。对于年轻的落单雌性，要想追上并不容易。可可西里的天气变化莫测，几分钟内就会从晴天到暴雪。降雪又在毫无征兆中到来。

雪越下越大，强风肆虐，气温快速下降。由于视线受阻，头羊放慢了脚步。这时，掠食者却在暴风雪中出现。大雪会干扰猎物的判断，狼在等待机会。这只母狼怀孕了，它需要更多营养供给胎儿，可之前的食物只剩下白骨，此时的它已饥饿难耐。落单的藏羚羊失去了头羊的带领，暴风雪让它们迷失，母狼的机会来了。他已有所发现，大雪同样会干扰狼的视线，需要慎重观察。但他似乎又放弃了。

迁徙大部队。除非相互配合，否则几乎没有捕食成功的可能。挨饿的日子还得继续。大雪停了，天空再次转晴。此时的大地已被白雪覆盖，落单的藏羚羊正在尽力追赶族群，他们运气不错，雪地里找到了同伴的脚印，大部队似乎就在前方。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他们的行进速度慢了许多，尾随其后的落单雌性才得以拉近距离。此时天气好转，落单的母羊必须尽快追赶，头羊开始加快步伐，试图追回被风雪耽误的时间。几天之后，雌性藏羚羊离卓乃湖越来越近，然而危险并未解除。大雪中留下的踪迹同样被怀孕的母狼所捕获，这次加入狩猎的还有她的两个姐妹。对于狼而言，追踪一个数量庞大的羊群并不困难，

而此时疲惫不堪的羊群也放慢了脚步，他们潜伏靠近，

voix.狼只能在寒风中继续等待时机。清晨，阳光重新铺满可可西里。夜晚的狩猎没有成功，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怀孕的母狼受伤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这可能是致命的。他们找到一处冰面，用低温缓解疼痛。狼是极具社会性的动物，对于受伤的同伴，他们都会细心照顾。

尽管无法帮助他恢复伤势，但至少能够挡一挡刺骨的寒风。接下来，他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狩猎力量，捕食将变得更加艰难。

三只狼的狩猎一直配合默契，怀孕母狼意外受伤，让他们屡屡失败。狼的不幸受伤，羊群暂时安全。夜里又一场风雪，让一些浅水池塘结起了冰。这是短暂的补水时间，可可西里大多数湖泊都是盐湖，无法大量饮用。大雪融化形成的积水和溪流是藏羚羊迁徙途中最重要的淡水资源，

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启程。第二天正午，洛丹的两只母羊也赶到了这片池塘。阳光融化了冰面，可以痛快地畅饮一番。遗憾的是，他们再次与羊群失之交臂。

卓乃湖的夏季，温暖也唤醒了可可西里体型最大的肉食动物——西藏棕熊。

她刚刚产下两只幼崽，成为母亲。天气渐暖，她带领小熊出来玩耍。

湖水已经解冻，雌性藏羚羊还在继续他们的迁徙。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天之后，受伤的母狼回来了，并再次加入了狩猎。他们成功猎杀了其中一只落单的藏羚羊，暂时无需挨饿了。对于另一只落单母羊，在可可西里广阔而残酷的土地上，它活下去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头羊的领导力十分出色，大部分族群都成功来到这里。此时已经可以看到远方的卓乃湖。历时数月，跨越数百公里，这段旅程终于要告一段落。之后的半个月内，来自新疆、西藏、青海的数万只藏羚羊将会集中到卓乃湖畔。在冰川雪水的滋养下，这里很快会长出大量的青草。在尽情饱餐后，他们将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繁衍与传承。

卓乃湖的生命之歌是宏大而短暂的。一个月后，幼崽开始在母亲的带领下离开卓乃湖，回家。不同于产崽时的陆续抵达，卓乃湖边的藏羚羊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的他们早已结成数量庞大的回迁群体。至此，整个迁徙过程有了最为壮阔而圆满的结尾。

漫长的岁月中，作为藏羚羊最重要的产载地，卓乃湖见证着可可西里最伟大的生命奇迹。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然而，由于人类的贪婪和对大自然的索取，这一奇迹一度面临消失。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领略这雄浑壮丽的野生动物奇观时，不得不感叹，当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学会尊重和守护，我们的星球便能生生不息。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0: 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90%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殖，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10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的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妈妈，渴了。
0: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你或许从未细想，自己生命的最初模样来自于一场微观世界里无声的角逐，而这场角逐的核心助力就是我，水。接下来，看我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带你走进这场带着惊险又有些浪漫的生命之旅吧。

在女性身体深处藏着两枚约拇指大小的卵巢，卵子就产生于此。我以卵泡液的形式包裹着卵子，排卵期来临，我护送着它开始了这场创造生命的旅程。卵子的受精黄金时间仅12至24小时，生命的孕育便取决于它能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迎来一场九死一生。

0: 生的相遇。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片生命的海洋，这是显微镜下男性的精液。你能想象吗？每一次生命的启程，我都会以精浆的形态带着近3亿个精子小伙伴一起出发。作为含水量超过90%的精浆，我给精子们打造了一个略低于体温、舒适又安全的生存环境，溶解果糖、锌等营养物质，为它们持续功能保驾护航。如果没有我，精子们就会失去能量，寸步难行。这场关乎新生的角逐，从一开始就会戛然而止。为了这场爱的相遇，精子所付出的努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必须争分夺秒闯过生命的第一道关卡——宫颈。而在这里，我以宫颈粘液的形式存在。平日里，我是含水量85%至90%的浑浊凝胶，宛如一道严密的屏障，把细菌等有害物统统挡在门外。可一到排卵期，在雌激素的作用下，我会完成一场奇妙蜕变，含水量飙升至约98%，从浑浊变得澄澈透亮，为那场期盼已久的相遇铺就一条顺滑通道。数亿个精子一同闯关，最终只有不足10万分之1能进入子宫。最终的胜利者满怀热忱地奔向了卵子。这一刻，你诞生了，新生命悄然孕育，而我成为了你最初的世界，人体第一片生命的海洋，羊水。在这片为你专属打造、恒温37摄氏度的海洋里，98%至99%依然是我。看，医学影像下，我温柔地包裹着小小的你，帮你缓冲所有外界的震动与声响。你可以自由地转身、伸展拳脚。而我70%至80%的来源，正是妈妈日常补进身体的水分。在接下来的38周里，你居住的房间会从离子大小足足扩张近200倍，而我会从几毫升增加到约2000毫升。10月期满，你带着洪亮啼哭问世。我作为羊水的使命也圆满完成，悄然退场，将你交给了这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水，让我们一起庆祝这场属于我们跨越时光的浪漫奇遇吧。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田富春，淡水水域中最凶狠的猎手之一，但大部分时候他都会保持静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展示自己的野心和能力。一条小鱼闯进了他的狩猎范围，大田富春早已做好准备，只需一次出击，小鱼就被制服。但大田富春的绝技不止于此，一种特殊的消化酶被注射入猎物体内，将食物液化后再行享用的体外消化策略，是只有极少数昆虫才拥有的神奇技能。

最强大的猎手也难免成为猎物。蛙类难以看到静止的猎物，却可以在猎物活动的时候瞬间启动，依靠精准的方向感和超强的弹跳力，完成一次完美的捕食。大田富春失去了生命，而蟋蟀逃过一劫。夏去秋来，果实成熟，这是许多小动物最幸福的季节，获取食物变得轻松惬意。红腹松鼠却要剑走偏锋，冒险前往石林的最深处，去寻找一种难得的美味。石林，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青灰色枫丛高耸直立，成为红腹松鼠与珍馐美味之间的巨大鸿沟。红腹松鼠显然不肯就此止步，到底是什么对它如此吸引？答案来自于石林中央高大的黄连木。入秋后，黄连木为了传播自己的种子，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前来采摘的邀请。红腹松鼠自然不会明白黄连木的繁殖策略，它只会受到香气的指引，施展出高超的跳跃技巧，去接近无法被拒绝的美食。在大自然中，食物是永恒的主题，有的为了狩猎失去生命，有的为了繁衍自愿成为食物。各种精彩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牙齿是人体中最坚硬的器官，可一旦这个黑点出现，腐蚀开始在暗处蔓延，直到侵入牙齿最深处，疼痛便轰然爆发了。

0: 我曾经在半夜急诊接诊过一例牙疼的病例，那可真是一种痛不欲生、近乎炸裂的疼。这种要命的疼，就是因为牙齿内部的组织发炎导致肿胀，而牙齿的外部又像一层铜墙铁壁一样，没有任何的让性，导致牙齿内部的压力急剧升高，直接通过三叉神经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放射状的剧痛。牙疼可能是古今中外最能引起人们共情的疼，大家一谈到牙就想起疼。可是究竟是什么能破坏掉如此坚硬牙齿的呢？
1: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周学东教授从事口腔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超过40年，在寻找早期人类对于牙疼的描述时，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有把牙疼和虫子联系起来的记载。
2: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在殷商时代这个考古发现的一个甲骨文，这个甲骨文上面这就是一个牙齿的齿字，这个齿字的中间有古人们画了一条虫，虫的一半在牙齿里面，另外一半在牙齿外面，就意味着这个虫趴进去了，这个古代人啊，这牙齿痛得不得了。
1: 公元前70世纪，一个两河流域的古老王国也把牙痛归咎于牙虫。一条饥饿的虫向天神乞讨食物，天神赐给他无花果和杏干，虫却叫嚣道：让我住进牙齿里，我要吸吮他的血，啃噬他的根。
2: 他认为曲病是一种外来的一种生物而引起的，当时不知道这个生物叫什么名字，所以认为是虫。
1: 出于对虫子啃噬牙齿的恐惧，牙痛还被想象成魔鬼作祟。一颗牙齿在疼痛时，人就如同在地狱受刑。
0: 对牙虫的记载越丰富，对牙齿恶魔的想象越鲜活，表现的恰恰是人们的无力与无奈。他们试过咒语，试过草药，试过烧灼，试过熏蒸，试图去驱赶这条看不见的虫，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剩一个办法，拔掉它，但谁也没有想

0: 道，拔牙所迎来的绝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荒诞的开始。
1: 曾经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因为牙医的暴力拔牙，上颌骨被撕开了一个大缺口，窗口从颚部直通鼻腔。
2: 这个就是18世纪左右拔牙工具，英文名字叫 Ken， 我们中文也是牙钥匙。那么它呢，这儿有一个钩，勾住要拔的这牙的下方，这是个柄，然后呢顺着这个方向，勾的方向，你看它就顺着方向旋转，再旋转，一直这种旋转，拔出整个坏牙。有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牙槽骨破坏，有时候呢会导致牙的折裂，根拔不出来。
1: 这种近乎起瓶盖的拔牙方式是当时所有人拔牙时的噩梦，御医记录下这令人扼腕的后遗症。王上每次一喝水或漱口，液体就会像喷泉般从鼻子里流出来。路易十四命令自己的首席御医，无论用任何方法都要解决这难堪的局面。医生的处理方式堪称酷刑，他用滚烫的烙铁生生将那个洞焊了起来。国王的惨叫与普通人并无二异，民间的情况则更加惨不忍睹，因为拔牙的人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外科医生。
3: 12世纪的时候，这个欧洲呢，就教皇出了一个命令，就不允许修道院的这些修士呢来进行这些见了血的这些工作，把这些工作呢专门交给了理发师。这些理发师呢是民间来的，这些人地位可能不算特别高，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得到很多的这个考试的这种制度。
1: 在17、18世纪的欧洲，拔牙像一场在集市广场、乡村街头公开上演的闹剧。
4: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牙齿没有足够的认识，很多人就把说，尽管书上也写，包括这个牙科技艺传授中间也包括牙科，但是它整个占只有很小的部分。那么多颗牙拔一颗没关系，对吧？所以在那个时期的是牙科上是相对在所有的外科里边呢是很不发达的一部分。
1: 赵一民院士长期关注牙科历史的发展演变，他历经数十年建成了国际口腔医学博物馆。2025年，博物馆迎来一件最新的展品，正是它真正改变了牙科医学的发展。
4: 这是世界牙科学界公认的世界牙科第一书，这个书的作者叫皮尔·福沙尔，一位法国的著名牙科医生，他在1728年出版了这本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巨作。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将牙科从外科学中分离了出来，除了数字口腔学、除了影像医学这两门学科以外，所有的口腔临床学科都能在这个书中找到自己的这个前身。
3: 外科牙医学的出版实际上就是为了规范社会上的这些医生，让他们呢，第一就是你要独立开业，必须受过很好的教育，必须通过考试，必须拿到政府颁发的这个执照，这三点都具备了你才能开业。
1: 外科牙医学论牙齿的出版第一次将牙科从外科中独立出来，是牙科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它推动牙科走向专业化、职业化，让技艺成为科学，让工匠成为牙医。福夏尔也被称为现代牙科之父。
0: 福夏尔恐怕想不到，他所开启的这条科学之路改变的远不止牙科本身，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牙医走上岗位，他们无法再对患者的惨叫无动于衷。正是这份不忍，让他们不断地去探索终结痛苦的方法，最终催生出了一项改变整个现代医学的发明。
5: 好的，来，这个放在这儿。现在调到20。好，张嘴。
1: 在今天的牙科门诊中，常会用笑气帮助患者减轻紧张和疼痛。
5: 好，我给你浓度稍微加高一点啊，调到40。
1: 而这种气体早在18世纪末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笑气作为一种新奇的化学发现，被带到世界各地表演。一位美国乡村牙医威尔斯在一次看表演中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3: 就发现一个年轻人呢，就在那追逐跑闹，跑闹的过程当中呢，腿呢就磕在椅子上，摔的这个把皮肤都划的都是血，他一点不知道疼。他觉得哎，这个笑气好神奇啊！你看他腿都流这么多血，都破成这样了，他还不知道疼。后来他呢说，哎，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在牙科呢？到了他的诊所，让他的助手帮助他拔掉了一颗他正在发炎的智齿，而且他一点都不感觉疼，他就特别高兴。他说呢，他也没有申请专利，他就说这个呢，让牙科拔牙不疼的时代到来了。
6: Now open your mouth, please. Yeah.
1: 遗憾的是，威尔斯因为在公开展示笑气麻醉拔牙时失败，在一片骗子的嘲笑声中身败名裂。不过，攻克麻醉难题的接力棒传到了另一位牙医莫顿手里。莫顿改用了液体乙醚做麻醉剂，并设计了可以使乙醚挥发工人吸入的给药器，便于控制剂量和浓度。1846年10月16日，莫顿站在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手术剧场里，公开演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无痛手术。两位牙医锲而不舍地探索，让现代外科从酷刑进入文明时代。
7: 因为口腔毕竟拔牙是个小手术，如果都用麻醉和全麻，那么代价太大。20世纪初就发明了普鲁卡因和肾上腺素，那么由这两种药物的发展呢，就可以局部进行打麻药，让患者不会疼痛。我们现在牙科呢，就是能够达到无痛治疗。
8: 适合你的这个情况。
0: 嗯。
8: 反正血压是，
9: 他确实血压是高，现在174。
8: 然后对拔牙是
0: 有风险。
8: 肯定是出血压是风险高的。
10: 像你这种情况呢，就不应该。
1: 作为一名现代牙槽外科医生，胡开进教授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只是无痛拔牙，他要做到的是让患者不恐惧、不焦虑，安全、平静、舒适的拔完牙，
7: 包括疼痛刺激，包括我们的恐惧刺激，包括我们的焦虑。这个患者因为拔的时候呢，他会不由自主的害怕、焦虑，采用镇静的方式，让他在整个过程中，他的血压在我们监控范围内。
8: 啊，利用一个吸气就可以啊，放松。
10: 心率多少？
11: 心率目前是97。
8: 好的，然
10: 后没什么不舒服吧？
8: 哎呀，
11: 好，非常好啊。
10: 好。能够完整拔出，它上面的吸收好。
11: 拔完了，老人家已经拔完了。是的，已经拔完了啊。
12: 没感觉，
10: 没感觉，好，
13: 没感觉。
1: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舒适化牙科诊疗临床研究的专家，吴开进教授相信，牙科医生的终极追求就是让患者在无痛与安宁中完成每一次治疗。
7: 我们可以通过举拔手段让患者无痛，但如何让患者舒适，患者能够不恐惧，能够在愉悦的情况下接受治疗，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观点。术前没有压力，术中没有痛苦，术后仍然没有痛苦，现在再听不到那种惨叫声。
0: 麻醉的发明与改进让拔牙不再是噩梦，眼泪与惨叫已被无痛和舒适所取代。然而疼痛的消失并不代表问题被解决，牙齿究竟是怎么坏掉的？这看不见的小虫和恶魔又是什么呢？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一位龋齿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医生钻开牙齿后从里面抽出了一条约莫一厘米长，看上去很像虫子的东西。
1: 这个就是牙髓组织，好多那普通人认为这就是那个引起牙齿疼痛的虫子。
0: 牙髓是神经和血管交织的软组织，负责牙齿的感觉和营养。当大量细菌进入牙髓，就会受到感染、发炎、肿胀，疼痛也是由此而来。这些细菌是哪里来的？它们怎样进入牙齿深处？龋的真相又是什么？
2: 那么现在我们研究的和龋病相关的这些细菌，包括变异链球菌、乳杆菌、放线菌，这些细菌在正常口腔人，就没有龋病的口腔人里面都有。那么什么时候让这些细菌成为了可以引起龋病的细菌呢？就机体啊，全身发生了改变。另外一个呢，就食物的改变，那么细菌之间的比例就发生了改变。
0: 我们的口腔恒温恒湿，是微生物的完美栖息地，至少有700种微生物在这里自成系统。在健康状态下，它们相互牵制，维持平衡。但是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致龋菌就会大量增殖。
3: 比如说我们喝了可乐或者喝了饮料，它都是高糖的，这些高糖可以被细菌摄取，细菌摄取了糖之后，它的代谢就活跃，它就可以分泌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产生的酸，一个就是产生的细胞的胞外多糖。那如果我们把细菌染成了绿色，把胞外多糖染成红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糖的摄入情况下，细菌随着糖的摄入越来越多，分泌的红色的胞外多糖也越来越多。
0: 高糖催生的酸腐蚀牙齿，粘稠的胞外多糖则吸附大量细菌糖分和酸，逐渐堆积形成牙菌斑。一旦牙菌斑形成，日常刷牙就很难将其彻底清除，它的顽固和强大远超我们的想象。
2: 牙菌斑是贴在牙齿表面、牙釉质表面，它们之间是靠什么连接呢？是靠那层唾液的获得性膜。如果它是层层的粘附，那么底下的细菌就死了，就让口腔里面的营养和氧气的养料能够通过这种栅栏深入到菌斑的深层，在那个深层产酸。
0: 牙釉质表层虽然坚硬致密，但酸能透过微孔渗入釉柱层，这里是由数百万个细长的六棱柱状晶体紧密排列而成，原本是用来分散咀嚼时巨大的咬合力，但晶体之间的微隙却成了酸扩散的通道。当孔隙大到细菌可以通过，致龋菌便沿着这条路直达牙髓。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牙表面看着没事儿，却疼得要命，因为龋坏早已深入。找到了龋的真相，清除感染，封堵牙根里的空腔，现代牙科的根管治疗可以解除疼痛，保住牙齿。从野蛮拔牙到保牙治疗，牙科走过了最难的一段路。虽然龋病的秘密一步步被揭开，但是孩子们的蛀牙却丝毫不见减少。
4: 这孩子的乳磨牙基本上都是坏完了，上颌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龋坏，影响了这个孩子的咀嚼功能。他是一个生长高峰期，他这样嚼不动的话，他的营养吸收是会有问题的。
2: 我们国家实际上非常重视龋病的发生， 每十年组织一次全国的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国家有标志性的两个指标，一个是五岁儿童的龋病发生，一个是十二岁儿童的这个恒牙的龋病发生，这两项标志性的指标经过这些年来好像还没有下降到满意的这个程度啊，满意程度，而且还略微有增加。
0: 人类与龋病的真正交锋始于一万年前，水稻、小麦成为主食，富含淀粉的米饭、面条在口腔中被唾液分解成糖，龋齿开始从少见变成常见。但真正让局面失控的是19世纪末，精制糖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龋齿的发生率随之飙升。高糖环境使得制龋菌大量繁殖，牙菌斑变得更加顽固，难以清除。最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你会毫无察觉地摄入过量的糖。
5: So sugars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nowadays.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decrease the consumption of sugar. And this is written in the Vision 2030 of the World Dental Federation. It is written in the documents of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at the decrease of sugar will decrease the diseases in the mouth. Sugar industry, sorry to those who work in there, is a monster.
2: 一旦造成了牙体组织的缺损，它不能再生，只有靠用生物材料去做充填修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在龋病形成之前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减少我们国家的龋病发生率。
6: 据世卫组织在2022年发布的口腔健康数据显示，全球共有25亿人口内存在未经治疗的恒牙龋齿，有5.14亿儿童口内存在未经治疗的乳牙龋齿。这些数字证明补牙是永远也补不完的，而预防才是真正正确的路。而龋齿又恰好是可以被预防的，每天2次的含氟牙膏刷牙，每年1次的口腔检查，少喝1口碳酸饮料，预防永远来得比治疗更简单，也更值得。
0: 1900年8月15日，在巴黎牙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欧洲和美洲的10位牙医代表共同商议成立了世界牙科联盟。这里科学的种子今天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每年全球牙医齐聚一堂，延续百余年前的那个信念，分享知识和经验，让全世界人民享有更好的口腔健康。从野蛮拔牙到舒适治疗，从经验手艺到科学体系，荒诞的场景在科学之光下成为历史，人类在疼痛面前有了尊严。当我们一步步揭开口腔和牙齿的秘密，最好的口腔时代正在到来。

这个像是简单折线的图案，如果仔细观察，折线的顶端竟然长出了小小的脚丫儿。四肢折叠的形态描绘了生命蓄力一跳的瞬间。没错，这就是蛙纹。蛙纹是上古华夏纹样的大宗，其历史与规模都大大出乎今人意料。万千生灵，为什么先民偏偏对蛙情有独钟？这就要说到蛙这种生物在上古先民眼中，那正是妥妥的大自然显眼包啊。它不但嗓门大，超能跳，还能保护庄稼，预测水患，最关键的是它繁殖能力惊人，可说是自然界最靓的仔。远古的黄河流域水患肆虐，人类的生命渺小且脆弱，人类的繁衍与兴盛是先民关注的头等大事。蛙的超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直接给人类看上，黄河岸边的先民对于蛙的神奇深信不疑，抱着质疑蛙、理解蛙但做不成蛙的理念，先民们决定绘画蛙，这造就了大量上古蛙纹器皿。菜刀盆上蛙纹的腿部画粗，显示力量强悍，蛙纹的肚子放大，把繁衍的极愿放大，直白描绘着先民对力量繁衍的渴望。依托文明的推进，蛙纹顺流向西蔓延，经陕西、甘肃直到青海，跨越史前2000余年，成为黄河上游的主流创作母题。距今约5300年前的陶器上，先民用矿物质的黑色颜料勾勒出蛙的轮廓，腹部绘制出细密网格，四肢向上斜伸，呈现出跃动的姿态。体态饱满的蛙纹与水波纹、漩涡纹交织，成为氏族祈求部落兴盛、血脉不绝的载体。随着聚落不断融合，逐步发展为大型部落乃至早期城邦，蛙纹也同步开启了一场形态进阶。先民不再拘泥于写实，开始了形而上的创作，把蛙的头作为一点，躯体拉长挺立，四肢化作宽扁的折带，呈现出半蛙半人的形态。很快，蛙的生物特征又完全被去掉，彻底抽象化，演变为庄严神秘的蛙神纹。这个从像到不像的一跃，见证先民精神追求的升级。蛙纹不再仅仅象征繁育，升华为承载族群意志、守护部落安宁的精神图腾。随着时代的演进，彩陶文化逐渐远去。汉代之后，日中有村屋，而月中有蟾蜍一说，成为民间共识。蛙的形象开始在神话中定型。蛙纹凭借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纵身一跃，跳入更为广阔的文化世界中。各式各样的蛙纹，犹如它天生的繁衍能力般，在玉器、青铜、瓷器中体现得极为适配，丰富多变。今天，蛙纹依旧鲜活跃动于织锦与民俗中。广西的洪水河畔，每年壮族的蛙拐节，人们载歌载舞祭祀蛙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古老的蛙纹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这则关于生命、自然与永恒的古老寓言，和我们仍然心意相通。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0: 公元1374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第七个年头，吉安侯陆仲亨因触犯了朱元璋，被罚前往山西代县拘捕盗贼。就在这一年，为了防备退居漠北的北元势力南下，朱元璋下诏在代县一带加强防御。陆仲亨奉命在防区内的勾柱山上修建起一座新的关城，来抵御北方草原上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时光流逝的600多年后，今天的人们来到山西代县西北20公里勾柱山上，可以看到一座如同展开双翅的大雁一样蜿蜒在两山之间的雄关。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雁门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雁门关就像一个窗口，是中原民族同北方各少数民族频繁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当关门紧闭、风碎升腾之际，这便是民族间金戈交鸣、马蹄声碎之时；而当关门开启、车马相通之时，便是民族内外迁徙、水乳交融之际。雁门关不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在中国历史上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某些时段甚至可以看作是胡汉军事力量嚣张的寒暑表。要读懂雁门关的故事，就要从2300多年前雁门这两个字的来源说起。公元前307年，战国七雄中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在信都召见老臣肥义，共同议论天下大事。两个人一连谈了5天才结束，这是因为有一件事深深困扰着赵武灵王。赵国北方是广阔的草原地带，在这里生活的人群都以游牧为生，一匹马、一把弓，让他们可以快速接近敌人，并且在敌人反击时可以迅速逃走。而当时包括赵国在内的中原诸国习惯的作战方式是步兵军阵和战车相结合，当步兵和战车与骑兵相遇时，往往因不够灵活机动而处于劣势。
1: 当时的赵国呢是比较弱小的，被这个其他诸侯国啊经常的欺负，这些外部的压力啊就迫使他想要去改革啊，因为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接触比较久，就对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在国内实行这个胡服骑射。
0: 赵国地处四战之地，四面都是强敌，如果没有强兵之术，就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随后赵武灵王说出了他埋藏在心中的改革举措，他准备改穿胡人的服装，学习骑马和射箭，不仅自己这样，还要带领赵国百姓改穿胡服学习骑射。
2: 不是说把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改成胡服，他只是把军服啊，就是上战场的时候觉得人家这种胡服便于打仗，那么我们就选用这种骑射，那就是马上射箭。
0: 虽然老臣肥义支持赵武灵王的想法，但是大多数大臣都不同意这一改革举措，认为这不符合赵国一直以来的礼仪。然而赵武灵王作为一位目光远大、具有魄力的国君，率先穿上胡人的服装，并且耐心地说服大臣宗族，并且自信地说，虽然现在天下的人都会笑我，但是胡人的土地和临近中山国的土地一定能为我所有。在赵武灵王的强力推进下，赵国的士兵也脱下宽袍大袖、上衣下裙的传统服装，改穿短衣长裤的胡服，以便于骑马射箭。
3: 人走上马背，变成了真正的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作为标识来讲，与武陵王的胡服骑射是对应的。因为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骑马民族不断在壮大，不断在南下的过程之中，于是他采取了对应性的一个策略，这就是胡服骑射。
0: 赵武灵王率领着他的骑兵军团开始南征北战，联合燕国击败了东方霸主齐国，灭掉了中山国，又率军攻打灵狐、楼烦等北方胡族，成功将赵国的北方边境外扩至阴山脚下，并建立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三郡，来管理和同化在当地生活的胡人。雁门两个字随着赵武灵王和日渐强大的赵国一起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了。
1: 雁门郡呢，是这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力增强以后，北逐三胡，也就是灵狐、楼烦和东胡以后所设的一个郡。郡的辖境呢，境内有这个雁门山，所以就以这座山来给这个郡命名，叫雁门郡。
0: 从赵武灵王设立雁门郡之后，这里成为无数英雄豪杰登场的舞台。在今天雁门关关城外，有一处明朝修建的建筑靖边祠，这是为了纪念赵武灵王设立雁门郡之后驻守雁门抗击匈奴的赵国大将李牧而修建的，因此也叫李牧祠。镇边祠里供奉着历朝历代镇守在雁门关一带的文臣武将，李广、卫青、霍去病、杨业等历代名将再次征战，造就了雁门关的鼎鼎大名。赵国的雁门郡在如今的山西右玉县，而如今山西代县的雁门关一带，那时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勾柱塞。在雁门关一带的文臣武将李广、卫青、霍去病、杨业等历代名将再次征战，造就了雁门关的鼎鼎大名。赵国的雁门郡在如今的山西右玉县。

0: 西周山、太岳山和中条山。最北边的横山山脉，东西绵延500里，叠嶂拔峙，横亘塞上。横山山脉西段又叫做勾柱山，宽度达到15公里到30公里，山顶海拔高度大部分在1700到2400米之间，群峰相连，绵延百里。穿越横山屏障的南北通道，取到带姓西北的勾柱山间，因形势险峻，控扼南北，古称勾柱塞，也就是如今雁门关所在的区域。
1: 古人把雁门关附近的这一带的山叫做勾柱。那么呢，雁门关所在的位置同样具有一种险要的特征，两山之间有一个比较狭窄的通道，这个狭窄的通道是从今天山西中部地区进入雁北地区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勾柱山在内的横山一线，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山西中南部的农耕文明依仗这道屏障的保护得以发展。这条屏障以北，人们习惯上称为塞北、塞外。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处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冲突交锋的最前沿。
1: 从地理学角度来讲，这个地方呢，正是我们中国年降雨量400毫米等直线所经过的地带。400毫米的降雨量是中国东西之间进行分界的一个关键的地理指标，一东一西就形成了农业和畜牧业两大生产领域和两大人群之间的分属的地理空间。雁门关就在这个地带。这个地带呢，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武力冲突、文化交融都在这个地方。
0: 公元前133年，近30万汉朝大军正通过勾柱塞北上，他们将要在勾柱山以北为汉王朝长期以来的对手匈奴人布置下一个巨大的圈套。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的制定者是帝国的皇帝汉武帝刘彻。汉王朝建立之初，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于葱岭的匈奴帝国也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匈奴与大汉两个帝国同时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勾柱山以北，雁门郡的平城和马邑，对于汉武帝刘彻和整个汉王朝来说，代表着一段惨痛的经历。西汉初，天下初定，匈奴南下，大军围攻马邑，守军投降匈奴。
2: 刘邦呢，当时是把这个韩王信封在了马邑。匈奴南下的时候呢，包围了马邑，这个韩王信呢就投降了匈奴，并且引匈奴越过勾柱塞南下。刘邦得到这个军情以后啊，就开始反击。他反击的路线应该也是经过了这个勾柱塞北上。
0: 刚刚立国的西汉王朝面对匈奴的威胁，汉高祖刘邦决定率兵出征进行反击。
3: 结果到了这个白登山，反被匈奴围控。其实这种形势当时是很危机，如果一直被围控，那么可能会有这个整个大军覆灭，都有性命之忧。
0: 刘邦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了7天7夜，最后通过贿赂匈奴单于的燕氏才撤离白登山。白登之围是刘邦一生的耻辱，也是整个汉帝国的耻辱。马邑平城成为汉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

0: 汉与匈奴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锋以汉代的失利告终，这也决定了这个汉代后边对这个匈奴所采取的这个政策就不是正面的去抵抗，而是采取一种和亲的这种尽量的和平共处的一种策略。因为汉初的这个国力啊比较孱弱，跟这个当时的匈奴相比的话是处于劣势的。
1: 白登之战后，汉朝对匈奴开始采取和亲之策，一直避免与匈奴产生正面冲突。从汉武帝出生到继位的16年间，匈奴5次大规模入侵，和亲4次，汉武帝刘彻决定改变这一局面。此时匈奴和汉朝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悄悄地向中原王朝倾斜。从刘邦开始，经过文帝、景帝，一直到汉武帝在位，汉朝强化军事训练，打造战争军备，最重要的是将养马作为国防根基。依照当时的律令，只要向国家提供良马一匹，就可以免除3人的1年赋税和劳役。朝廷还在西北各地开设了20几个大型军马养殖基地。
0: 汉武帝当政以后啊，一直在为反击匈奴做准备。他也知道，如果要打击匈奴的话，依靠这个汉地的步兵，或者是用什么战车作战，完全是没法应对的。所以他在当政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谋划这个事情，专门的像设置一些军马场，然后训练骑兵，他是做足了准备的。
1: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向文武百官提出了一个问题，该不该出兵反击匈奴。这次廷议引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在距离白登之围近70年后，汉武帝决定在勾柱山以北设下巨大的埋伏圈，地点就定在汉高祖刘邦折戟的马邑。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由此拉开序幕。勾柱山以北的马邑四面环山，非常适合以绝对优势兵力与匈奴人在山谷进行决战，同时也能有效抑制匈奴的骑兵优势。
0: 因为当时这个就是勾柱山以北啊，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块有大片的森林，因为从这个气候上来讲，这个秦汉时期啊，它是一个温暖期。咱们今天到雁门关上去看这个雁门山是吧，基本上就是背阴坡上有一些树林，其他都是光秃秃的。但是在当时啊，勾柱山上包括它的北边应该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它可以把兵藏到树林里边去。
1: 因此汉武帝的布局是由商人聂一前去诱敌，然后将精锐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一举全歼自投罗网的匈奴主力。聂一以出塞经商为名，见到了匈奴的君臣单于，然后主动说自己手下有数百人，想斩杀马邑县令，协成投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但匈奴一定要派大军前来接应。君臣单于贪图马邑的财物，就答应了聂一。随后君臣单于亲率10万大军向马邑进发，但当匈奴大军距马邑100余里的时候，君臣单于发现沿途有很多牲畜无人放牧，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哨探四面巡查，并攻下了一个长城烽燧，俘获一名卫士。经过审问，得知前方是一张汉军布下的伏击网后，君臣单于大惊失色，全力后撤，马邑伏击战以失败而告终。
0: 这个计谋啊，这个破产了，没有打起来。但是这个事情啊，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就标志着这个汉朝跟匈奴之间前边这几十年的和平

0: 这个时期啊已经是结束了。
1: 马邑之围的计划虽未成功，但却使汉朝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数年之后，汉军开始连续北征匈奴，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通过勾注塞北上远征。
2: 整个汉朝跟匈奴的这种关系，进谋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去打开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册表，你去看一下，从元光年间，汉武帝元光年间开始，整个卫青、霍去病，就卫青带兵通过阴谋关北去匈奴，有六次之多。
1: 在山东孙家村汉代画像石的拓片图案中，有这样生动的一幕：手持长戟的骑士正在用力刺向一名持弓箭的骑士，持弓箭者头上的尖顶帽可能就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的典型装束，而持长戟者穿着的则是中原骑兵铠甲。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为对抗骑射技术高超的匈奴骑兵，汉军骑兵开始尝试进行冲击作战，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骑射，用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汉武帝用了15年时间，把汉匈的军事实力进行了翻转，开始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岁月。革新的火花往往在两种文明接触、碰撞和学习中迸发，汉地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便是这些变革的酝酿萌生之处。就这样，勾注塞从原来防备匈奴的防线，变成了汉军打击匈奴的中继站，见证着胡汉势力的此消彼长。
3: 关本身是国，因是什么？那就是农耕民族跟游牧民族他们之间怎么样从对峙啊变到这个双方和平相处。那么这里面呢，除了理念以外，更主要的还有一个物质条件啊。游牧民族为什么老是要南侵，要来进关来抢掠？那实际上呢，是因为他们长期处在一种这个很恶劣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个情况，那么在早期呢，只能通过军事对抗来解决。
1: 随着西汉覆灭，形势急转直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迫于匈奴侵袭的巨大压力，只得被迫内移边郡，雁门郡治从北边的善无县移至阴管县。到了曹魏初年，雁门郡的治所从阴管县又迁到勾注山之南的广武县，勾注塞开始被称为雁门塞，这便是后来雁门关名称的来源。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延续了300年，然而东汉王朝始终无法占领漠北之地，反而由于匈奴的不断衰弱，使得鲜卑摆脱匈奴的威胁而壮大，取代匈奴成为草原的霸主。勾注山以北开始进入鲜卑时间。当居住于雁门塞两端的胡汉两族在和平和战争造成的撕裂中艰难前进时，这片土地也将迎来风云巨变。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公元494年，山西衡山，一支鲜卑军队正向北方行进。队伍前列是27岁血气方刚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不久前，他宣布了一项深深影响后世中国的决定，将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如今他就要回到平城，正式实施迁都这一壮举。一个民族大迁移和大融合的时代即将在雁门关南北展开。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与隋唐之间的纷乱时代，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处于分裂状态，北方处于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的统治之下。北魏政权的建立者是鲜卑人，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北部，后来一路向南进入到今天内蒙古中部。距离拓跋宏决定迁都的近百年前，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圭将北魏都城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境内的和林格尔县迁到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大同，勾住山以北的塞北地。

0: 区成为拱卫首都平城的基辅重地，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勾住山上的雁门关也因此成为南北巨防。在魏书礼志中留下了当时北魏皇帝到衡山祭祀的记载，这是史书中第一次出现雁门关的名称，至今已有1600多年。雁门塞可能就是在那段时期正式改名为雁门关的。在雁门关以南，拓跋宏见到了从平城前来迎接的皇太子拓跋寻。看着太子，拓跋宏心情复杂。拓跋寻是拓跋宏的长子，从小就被寄予厚望，悉心培养。但是作为太子，拓跋寻对父亲的改革迁都洛阳的决定却并不支持。拓跋宏5岁继位，24岁亲政。他清醒地意识到，随着北魏国土不断南扩，曾经在草原上的部落行为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变化。公元490年，在刚刚亲政的新皇帝拓跋宏的主导下，云冈石窟迎来了他最后的辉煌。这个年轻的君主已经不满足于固守黄河之北的疆域了，他亲自主持雕凿了这些佛像，显示着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渴望着带领他的北魏王朝步入更大的辉煌。公元494年，为了更加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定把都城从平城迁移到了洛阳。
1: 迁也能有啥，就发展那样捷径，选礼仪，就是选汉人的礼仪文化，
2: 这就完全是按照祖云的文化来的，来进行的。但是他感觉到还不够，所以说孝文帝才有孝文帝改革。
0: 拓跋宏志在统一天下，要吞并南方的齐朝，平城作为前线指挥部，位置过于偏北，而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的国都，地势雄伟，迁都洛阳有利于北魏的统一大业。但是，拓跋宏的这一系列改革，对北魏的一部分贵族来说却并不愉快。太子拓跋寻体型壮硕肥大，不愿意居住在洛阳，更喜欢住在凉爽的北方，坚持保有鲜卑旧俗，这让拓跋宏十分头痛。
3: 元寻呢，他本人是对这个汉文化没有多大兴趣，不太好学，而且呢他的体态非常的肥胖，习惯了平城那种比较凉爽的气候，到了河南洛阳之后啊，到了夏天他受不了那里的闷热，心里边呢一直是想着北归。
4: 就雁门关以北，雁门关地区是代表一个就是塞外的那种农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你到洛阳这时候一种黄海平原，所以到了雁门关呢他就适应了，要到洛阳他还是不太适应。
0: 早先太子寻将要从平城迁往洛阳的时候，鲜卑贵族拓跋龙等人密谋要将太子扣留在平城，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动叛乱，断绝雁门关的交通，割断平城与洛阳的联系，割据塞北。
3: 虽然这个北魏政权啊推行汉化推行了很多年，但是在他内部啊始终有一股顽固的保守势力啊，就曾经策划企图把当时所立的太子拓跋寻留在旧都平城，并且举兵啊切断雁门关，占据雁门关以北的土地，跟中央的政权分庭抗礼。
0: 在魏书和资治通鉴中 记载企图密谋叛乱的鲜卑贵族所要采取的计划时，都用了八个字：举兵断关，归据行北。
4: 他就去密谋啊，要这个控制各路行以北的地方，把这个说是断关。那么这儿出现这个关，肯定就是雁门关。
0: 此时雁门关已成为南北拒防，目的是防南来之敌，确保都城安全。雁门关曾经是汉军阻挡北方游牧政权的防线，让人难以想到的是，有朝一日南下的游牧政权也需要雁门关来为自己阻击北上之敌。叛乱的计划一透露，立刻把太子寻吓了个半死。他虽然对迁都之事非常不满，但对于造反却也并不支持。此时刚好拓跋宏命太子寻立刻返回洛阳，这场叛乱的计划也就只好终止。
3: 这只是一个阴谋，所谓的这种举兵断关归据行北，它只是一个设想或者叫阴谋，而没有实施。
0: 一年后，太子拓跋寻还是由于无法忍受在洛阳生活，想要私自奔赴平城，不料计划失败，被拓跋宏废黜。这也坚定了拓跋宏推行汉化的决心，他更是将鲜卑的姓氏改为汉族的姓氏，将自己的名字从拓跋宏改为元宏。几乎在同一时期，洛阳南郊龙门峡谷的上空响起了激动人心的穿云裂石的斧凿声，这声音奏响了龙门石窟开创的前奏。龙门石窟的石刻造像产生了许多汉化特征，佛像身着宽袍大袖式的袈裟，是中国佛教艺术进一步汉化的表现。这显然是拓跋宏改制推行先进的汉化政策，吸收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文化的结果。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的雁门关，见证了100多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融入中原的壮阔过程。这场南北民族大融合，为随后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如此，才造就出了后世兼容并蓄的中国。
3: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并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更多的是他们的这种生产方式跟当地的这种自然环境是不是能够契合的问题。少数民族可以向我们中原政权、中原民族去学习，我们中原民族呢，也可以从这些少数民族身上去汲取一些先进的东西，去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0: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将雁门关的地位抬升到巅峰的朝代，当之无愧的是宋朝。雁门既是北宋抵御契丹的边防重镇，也是大宋王朝的永恒之殇。在今天的雁门关山脚下，有一个叫做鹿蹄涧村的村庄，村里1000多口人，其中一多半都姓杨。鹿蹄涧村的村民们数百年来守护着一座先祖的祠堂，这座祠堂叫做杨忠武祠，供奉的正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杨家将。生活在这里的杨家后人们，如今仍保持着练习武艺的传统。杨家战鼓曾经是杨门女将为了激励在前方作战的杨家男儿而自发研创的一段战鼓技法， 独有的铿锵鼓声和豪迈的气势，激励了无数杨家男儿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这是一段和雁门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传奇故事。公元986年，在雁门关以北的辽军大营中，身负重伤的北宋将军杨业已经绝食3天，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俘获杨业的是一支辽国军队，是由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唐朝崩解后，有将近70年时间，中国大地再次进入被称为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期。契丹是一支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借此机会发展壮大，建立了大辽国。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宋朝。辽国则占据着现今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的燕云16州。山西北部的雁门关一线就成了宋辽两国对峙的前沿。杨业自幼就善骑射，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从军征战沙场了。归顺宋朝后，杨业以骁勇闻名，被宋太宗派驻把守雁门关一带，2次大败辽军，被时人称作杨无敌，威名远播。公元986年，宋军兵分3路北伐辽军，试图收复幽云16州。杨业所部属于西路军，出兵雁门关，所向披靡，接连收复了朔、环、应云4州。但是由于东路军和中路军的失利，辽军开始反扑，宋太宗只得诏令西路军护送4州百姓内迁。
1: 这撤的过程当中呢，又不想的把整个境内的老百姓全部丢下，所以说就带上老百姓往回撤，路上就走不了呀。如果把老百姓丢下，就跑回来了嘛。杨业就护着四周子民，就整个进行的双城市跟大屯市，老百姓往南撤。
0: 西路军的主帅是潘美，副帅是杨业。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完成护送任务非常困难，所以杨业向潘美建议避开辽军锋锐，分兵吸引辽军主力，掩护军民撤退。但是监军王申没有采纳杨业的建议，他主张从雁门关北上与辽军正面作战，并且指责杨业贪生怕死，不想出战。杨业气愤不已，却不得不服从命令带军北上。出发前，他请潘美、王申在陈家峪口设伏兵接应自己。杨业率部血战，当他回视到陈家峪口时，却不见潘美、王申的接应部队。杨业的军队孤军奋战，全军覆没，杨业也负伤被俘。辽国深知杨业的才干，几次派人劝他投降，杨业不为所动，绝食3天3夜，壮烈殉国。杨家将与雁门关，在千百年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里，已经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符号。南与北，征服与反抗，生离与死别，不管是杨家将抗辽的可歌可泣，还是游牧民族的艰难求生， 人们都是在困境中奋力生存，永不止步。这是雁门关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历史。
5: 从雁门关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应该说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地带，这两大族群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游牧民族南下，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中原农耕民族的西进和北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军事之间的争雄。
0: 明王朝建立的那一年，元王朝的末代皇帝放弃了帝国的都城，退回到北方草原。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要，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在东至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漫长边境上建立起一条长城防线。雁门关和长城一起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
6: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来一颗，
9: 来一颗，
8: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0: 雁门关的安定随着明王朝初期的强大持续了70多年。如今的雁门关小北门两侧镶嵌砖绢联语一副，一字一砖上书三边冲耀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写出了雁门关三晋咽喉中原所越的地位。直到公元1449年，雁门关的宁静被蒙古瓦剌部的马蹄声踏碎了。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率军进攻明朝，明英宗仓促之下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战败，导致明朝的精锐尽失。
1: 你看明英宗，你一个不注意就被他抓起来了，这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皇帝被抓走了。
2: 根据文献记载呢，雁门关在明朝历史上第一次遭到这个蒙古草原势力的侵袭，也恰恰正是在正统14年。我想这跟这个土木之变也先的这一次进攻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直到1571年，明朝的隆庆皇帝继位，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
2: 在隆庆年间，跟这个蒙古各部啊，尤其是跟这个安达汗，达成了封贡和这个通商的一个和平条约。从此以后呢，明朝结束了跟这个蒙古各部的将近延续了200年的这种对峙战争的状态。
0: 雁门关城门中的青石路上，城门外的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是商队经过留下的痕迹，这也是和平降临的原因。雁门关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冒死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
2: 无论是战争也好，对峙也好，或者是和平时期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也好，雁门关始终是一个枢纽和重要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雁门关呀，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共同体形成的一个见证者。
3: 这个过程呢，也就见证了我们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啊，统一范围不断扩大，统一来巩固，而且呢国内的管理啊，这个越来越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有些官到了后来根本不需要管了啊，那么这样呢有些官也就废弃了。今天从历史文物的角度，这个废弃我们感到很可惜，但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看，这是历史的必然。
0: 雁门关它是王朝成功的起点，也是王朝衰落的发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上，雁门关见证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他们或温和交流，或激烈冲突，或内迁外徙，杂居通婚，血液交融，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洪流之中。历史如烟，雄关如诗。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俩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6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

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
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鹭，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鹭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鹭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

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它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它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

库哈尼和西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柴。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柴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

0: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麂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西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脂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脂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脂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脂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脂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脂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脂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脂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 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西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他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 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肢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肢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肢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肢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肢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肢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肢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肢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肢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肢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肢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 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西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被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
妈在身边，他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0: 卡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他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尼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只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 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个像是简单折线的图案，如果仔细观察，折线的顶端竟然长出了小小的脚丫儿。四肢折叠的形态描绘了生命蓄力一跳的瞬间。没错，这就是蛙纹。蛙纹是上古华夏纹样的大宗，其历史与规模都大大出乎今人意料。万千生灵，为什么先民偏偏对蛙情有独钟？这就要说到蛙这种生物在上古先民眼中，那正是妥妥的大自然显眼包啊。它不但嗓门大，超能跳，还能保护庄稼，预测水患，最关键的是它繁殖能力惊人，可说是自然界最靓的仔。远古的黄河流域水患肆虐，人类的生命渺小且脆弱，人类的繁衍与兴盛是先民关注的头等大事。蛙的超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直接给人类看上，黄河岸边的先民对于蛙的神奇深信不疑，抱着质疑蛙、理解蛙但做不成蛙的理念，先民们决定绘画蛙，这造就了大量上古蛙纹器皿。菜刀盆上蛙纹的腿部画粗，显示力量强悍，蛙纹的肚子放大，把繁衍的祈愿放大，直白描绘着先民对力量繁衍的渴望。依托文明的推进，蛙纹顺流向西蔓延，经陕西、甘肃直到青海，跨越史前2000余年，成为黄河上游的主流创作母题。距今约5300年前的陶器上，先民用矿物质的黑色颜料勾勒出蛙的轮廓，腹部绘制出细密网格，四肢向上斜伸，呈现出跃动的姿态，体态饱满的蛙纹与水波纹、漩涡纹交织，成为氏族祈求部落兴盛、血脉不绝的载体。随着聚落不断融合，逐步发展为大型部落乃至早期城邦，蛙纹也同步开启了一场形态进阶。先民不再拘泥于写实，开始了形而上的创作，把蛙的头缩为一点，躯体拉长挺立，四肢化作宽扁的折带，呈现出半蛙半人的形态。很快，蛙的生物特征又完全被去掉，彻底抽象化，演变为庄严神秘的蛙神纹。这个从像到不像的一跃，见证先民精神追求的升级。蛙纹不再仅仅象征繁育，升华为承载族群意志、守护部落安宁的精神图腾。随着时代的演进，彩陶文化逐渐远去。汉代之后，日中有村屋，而月中有蟾蜍一说，成为民间共识。蛙的形象开始在神话中定型。蛙纹凭借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纵身一跃，跳入更为广阔的文化世界中。各式各样的蛙纹，犹如它天生的繁衍能力般，在玉器、青铜、瓷器中体现得极为适配，丰富多变。今天，蛙纹依旧鲜活跃动于织锦与民俗中。广西的洪水河畔，每年壮族的蛙拐节，人们载歌载舞祭祀蛙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古老的蛙纹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这则关于生命、自然与永恒的古老寓言，和我们仍然心意相通。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

0: 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他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他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他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他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她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2: 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0: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哇，鳕鱼！
2: 说说还鳕鱼，
3: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

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我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
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

0: 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结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结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位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 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它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宝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宝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 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齿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就在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齿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西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齿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齿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齿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齿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 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0: 夜幕降临，小朋友进入沉睡。一场关乎生长的秘密行动，在大脑深处按下了加速键。都说孩子是在睡梦中长个儿，这话一点不假，而我则是全程支撑这场行动的功臣之一。这里是大脑的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90%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值。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儿。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10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的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妈妈，渴了。
0: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你或许从未细想，自己生命的最初模样来自于一场微观世界里无声的角逐，而这场角逐的核心助力就是我，水。接下来，看我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带你走进这场带着惊险又有些浪漫的生命之旅吧。

在女性身体深处藏着两枚约拇指大小的卵巢，卵子就产生于此。我以卵泡液的形式包裹着卵子，排卵期来临，我护送着它，开始了这场创造生命的旅程。卵子的受精黄金时间仅12至24小时，生命的孕育便取决于它能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迎来一场九死一生的相遇。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片生命的海洋，这是显微镜下男性的精液。你能想象吗？每一次生命的启程，我都会以精浆的形态带着近3亿个精子小伙伴一起出发。作为含水量超过90%的精浆，我给精子们打造了一个略低于体温、舒适又安全的生存环境，溶解果糖、锌等营养物质，为它们持续功能保驾护航。如果没有我，精子们就会失去能量，寸步难行。这场关乎新生的角逐，从一开始就会戛然而止。为了这场爱的相遇，精子所付出的努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必须争分夺秒，闯过生命的第一道关卡——宫颈。而在这里，我以宫颈粘液的形式存在。平日里，我是含水量85%至90%的浑浊凝胶，宛如一道严密的屏障，把细菌等有害物统统挡在门外。可一到排卵期，在雌激素的作用下，我会完成一场奇妙蜕变，含水量飙升至约98%，从浑浊变得澄澈透亮，为那场期盼已久的相遇铺就一条顺滑通道。数亿个精子一同闯关，最终只有不足10万分之1能进入子宫。最终的胜利者满怀热忱地奔向了卵子。这一刻，你诞生了，新生命悄然孕育，而我成为了你最初的世界，人体第一片生命的海洋，羊水。在这片为你专属打造、恒温37摄氏度的海洋里，98%至99%依然是我。看，医学影像下，我温柔地包裹着小小的你，帮你缓冲所有外界的震动与声响。你可以自由地转身、伸展拳脚，而我70%至80%的来源，正是妈妈日常补进身体的水分。在接下来的38周里，你居住的房间会从梨子大小足足扩张近200倍，而我会从几毫升增加到约2000毫升。10月期满，你带着洪亮啼哭问世。我作为羊水的

0: 使命也圆满完成，悄然退场，将你交给了这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水，让我们一起庆祝这场属于我们跨越时光的浪漫奇遇吧。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田富春，淡水水域中最凶狠的猎手之一，但大部分时候他都会保持静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展示自己的野心和能力。一条小鱼闯进了他的狩猎范围，大田富春早已做好准备，只需一次出击，小鱼就被制服。但大田富春的绝技不止于此，一种特殊的消化酶被注射入猎物体内，将食物液化后再行享用的体外消化策略，是只有极少数昆虫才拥有的神奇技能。夏夜正是昆虫们最活跃的时刻，大田富春盯上了一只正在发情的熊。

最强大的猎手也难免成为猎物。蛙类难以看到静止的猎物，却可以在猎物活动的时候瞬间启动，依靠精准的方向感和超强的弹跳力完成一次完美的捕食。大田富春失去了生命，而蟋蟀逃过一劫。夏去秋来，果实成熟，这是许多小动物最幸福的季节，获取食物便

得轻松惬意。红腹松鼠却要剑走偏锋，冒险前往石林的最深处，去寻找一种秋来果实成熟。这是许多小动物最幸福的季节，获取食物变得轻松惬意。

典型代表，青灰色峰丛高耸直立，成为红腹松鼠与珍馐美味之间的巨大鸿沟。红腹松鼠显然不肯就此止步，到底是什么对它如此吸引？答案来自于石林中央高大的黄连木。入秋后，黄连木为了传播自己的种子，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前来采摘的邀请。红腹松鼠自然不会明白黄连木的繁殖策略，它只会受到香气的指引，施展出高超的跳跃技巧，去接近无法被拒绝的美食。在大自然中，食物是永恒的主题，有的为了狩猎失去生命，有的为了繁衍自愿成为食物。各种精彩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牙齿是人体中最坚硬的器官，可一旦这个黑点出现，腐蚀开始在暗处蔓延，直到进入牙齿最深处，疼痛便轰然爆发了。

0: 我曾经在半夜急诊接诊过一个牙疼的病例，那可真是一种痛不欲生、近乎炸裂的疼。这种要命的疼，就是因为牙齿内部的组织发炎导致肿胀，而牙齿的外部又像一层铜墙铁壁一样，没有任何的让性，导致牙齿内部的压力急剧升高，直接通过三叉神经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放射状的剧痛。牙疼可能是古今中外最能引起人们共情的疼，大家一谈到牙就想起疼。可是究竟是什么能破坏掉如此坚硬牙齿的呢？
1: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周学东教授从事口腔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超过40年，在寻找早期人类对于牙疼的描述时，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有把牙疼和虫子联系起来的记载。
2: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在殷商时代这个考古发现的一个甲骨文，这个甲骨文上面这就是一个牙齿的齿字，这个齿字的中间有古人们画了一条虫，虫的一半在牙齿里面，另外一半在牙齿外面，就意味着这个虫爬进去了，这个古代人啊，这牙齿痛得不得了。
1: 公元前70世纪，一个两河流域的古老王国也把牙痛归咎于牙虫。一条饥饿的虫向天神乞讨食物，天神赐给他无花